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伤心健康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吴奇伟并没有对王家烈妄言，他的主力唐云山93师和韩汉英59师在他来到了中庄铺后不久就相继来到了中庄铺地区。在其先头部队与红军小有接触后，10时正式开始反攻。吴奇伟把第一个攻击目标就选在了被红11军攻占的红花岗，但红花岗久攻不下，吴奇伟决定改变主攻方向。11时命令59师除留一部继续进攻红花岗外，其主力向红花岗的右翼的老鸭山主峰发动了猛攻。下午，作为预备队的唐云山93师也投入战斗，2架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助战。老鸭山的主峰树木断裂，野草燃烧，山下敌人尸体狼藉，山上红军也在流血。团长张宗逊在同敌人拼刺刀时负了伤，参谋长钟伟健在拉响手榴弹的刹那间中弹牺牲。下午3时，敌人攻占了老鸭山主峰。沿前川公路前进的前军因为屡遭重创，行动滞迟，畏缩不前。此时摆在红军面前的敌人态势是吴奇伟部孤军深入，前军畏缩避战，而从松坎一线尾随至川军又被红五9军团阻于童子之北。远在四渡镇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决定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部，他也选中了孤军深入的吴奇伟部。下午4时，红一军团主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从水师坝地区向敌人侧后出击，迅速突破前军阵地，直插中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这一出敌意外的打击，迫使王家烈率领残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惊慌万状，丢下在老鸭山的第59师率93师残部约一个团向蓝板凳方向逃窜。走在往遵义途中的毛泽东接连收到了遵义方向的好消息。16时20分，林彪、聂荣臻来电，企图反攻遵义之敌已经撤退。18时，林彪、聂荣臻再次来电，2师已猛向乌江逃窜之敌追击，1师正配合3军团反攻插旗山、碧云峰。19时30分，彭德怀来电，3军团在干部团的配合下夺回了老鸭山制高点，歼敌大部。吴奇伟第59师残部已向8里水鸭西方向逃窜。自江西出发以来，红军一直处于被追击的地位。此时，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调换了角色。把吴奇伟赶到乌江去喝水！红二师的官兵发出的吼声如滚滚狂潮。川黔公路上，风卷残叶，摧枯拉朽。中央红军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取童子，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歼灭击溃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敌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取得了从江西突围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就在吴奇伟逃过乌江的那天下午，指挥了遵义战役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又一次走进了遵义城，那是1935年的3月1日。3月2日，山城重庆依然大雾弥漫，重庆机场加强了警戒，显出了少有的森严。浓雾将停在机场上的一溜小卧车遮掩得影影绰绰。贵宾候机室里，从贵阳移住到重庆的军事委员长参谋团主任贺国光
四川省主席刘湘等军政要员们在静静地等着大雾散去，此时都没有心思说话。他们在迎候蒋介石。眼下情况比一个月前或许要更好些，那时红军向北走，意在四川，现在他们朝南走，离四川越来越远。他最担心的局面看来不会再发生，那就是朱毛红军和徐向前的第四方面军在他的地盘上会合，现在已经可以说完全没有那种可能了。他可以拿出全部力量来对付川陕的张国焘、徐向前了。至于朱毛下一步往哪里去，与他关系不大。如果朱毛红军不进四川，还用得着在重庆驻这么庞大的一个参谋团吗？想到这里，刘湘看了看坐在对面一张椅子上的贺国光。他的这位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穿着一身合体的军装，扎着武装带，目光漠然地望着窗外出神。他不喜欢蒋介石派来的这个钦差大臣，尽管他有同窗之谊，但贺国光以这种身份来重庆，意图很明白，是冲着自己来的。蒋介石在贺国光入川时的训令，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为对四川剿匪各军作战上运筹指挥督察之特设机关。说得好，运筹指挥督察，这说白了不就是监视渗透控制吗？贺国光来到重庆不几天，刘湘就感到了不方便。军队调动、火力配置、战场选定，大事小事贺国光都要管一管、问一问。他这个四川省主席和剿匪总司令完全成了摆设。他心里都清楚，蒋军入川之时便是他大权旁落之日。为了阻止蒋军入川，刘湘遂已辞去了剿匪总司令一职相要挟。蒋介石怕把问题弄僵，只好暂作让步，与刘湘商定改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就这样，他与蒋介石完成了一笔交易。窗外雾渐渐地消散了，对面的贺国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刘湘跟前，掏出了烟来递给刘湘一支。快到了，来抽支烟吧。刘湘接过烟，点上，吸了一口，悠悠地吐出了一个烟圈。老头子怕还要发一通火吧？贺国光坐在刘湘旁边，面带愁容地说：免不了，遵义二度落入赤匪之手，他正在火头上。哼！刘湘并不像贺国光那么沉重，相反，他倒觉得有笑话好看。于是他又说了：川黔公路上的仗是薛岳和王家烈打的，我们是鞭长莫及哟，干着急帮不上忙。当然了，你是参谋团的主任，负有督导重责，老头子问起来也得想点话说啊。贺国光叹了口气，轻轻摇摇头，显然他也想到了这一层。48岁的刘湘不宜察觉地笑了笑，对于刚刚发生在川黔公路上的战事，他甚至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意。天完全开了晴，蓝天如洗，白云悠悠，蒋介石的专机到了。蒋介石驱车来到饭庄，已是中午。贺国光、刘湘见委员长一路无话，知道他心绪不佳，不敢多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为蒋介石接风的饭局，就私下问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要不要摆出来。晏道刚这两天也摸不准蒋介石的脾气，
便小心翼翼地问宋美龄。宋美龄不甘寂寞，说既然准备了就不要浪费了，于是就将宴席摆了出来。本来准备了十好几桌，见委员长情绪不好，贺国光临时让撤去了六七桌，只留了四桌。果然蒋介石走进饭厅，只是向围坐在各桌上的人远远挥了挥手，便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他似乎也没有胃口，吃了几口跟贺国光说了句我累了，就离了席。燕道刚知道蒋介石心情不好的原因，遵义兵败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让蒋介石不快的原因是何应钦。临行前，蒋介石还让燕道刚再给南京的何应钦打了一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北平。何应钦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准信儿，这时蒋介石大为恼火。1933年，张学良辞职出洋后，军政部长何应钦于3月12日接替张学良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5月31日，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所连支线以西和以南地区，不得前进，不许进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动。这事实上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热河的合法化。协定还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大片土地划为不设防地区，为日军进入华北敞开了门户，天津有随时被占领的危险。人们早已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无异于往沸油里加进了一瓢凉水，国内外顿时舆论大哗，何应钦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当然，何应钦在与日本人做这笔交易时，他的背后站的是蒋介石，但到此时他已有口难辩。协议签订不久，他就派北平军分会的参谋长到庐山去见主持剿共的蒋介石请求处分。蒋介石当然不会责备他，非但不责备，还连声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但是日子不好过的却是何应钦啊，他住在北平，一会儿是学生请愿，一会儿是东北军的将领请战，一会儿是报馆的采访责骂和讽刺。日本人对他的傲慢已经到了侮辱的程度，为了躲避这些，他经常赖在南京不回北平军分会。蒋介石派他去北平，本想让他在北方起到安抚人心、稳定局面的作用，好让自己的南方安心剿共，可是他常常撂挑子，躲在南京不出来。蒋介石这次临来的重庆前，就得知何应钦还不想回北平，便当着燕道刚的面大骂，你怕死就不要穿军服。燕道刚委婉地建议蒋介石做出处置，稳定一下华北的局面。蒋介石生气地说，拿什么处置啊？撤部队去吗？你可撤什么部队到华北去和日本人顶啊？共军把我们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消耗光了，拿什么去打日本啊？把燕道刚顶了回去。在蒋介石的眼里，剿共仍摆在第一位。眼下蒋介石最关心的还是中央红军的下一步动向。起先他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突，意在与二六军团会合，要求各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西地区。不久，红军主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蒋介石又判断红军的行动方向有二，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的目的，乙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据此他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
企图把中央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八前大道地区。3月4日，中央红军各军团都收到了一份措辞简练的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自于此次战役前特设敌前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按红军的惯例，政治委员是党的军队中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前敌政委习惯上称为前敌总指挥。这一新的任命显然是把前线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不过遵义会议确定的以集体领导为特征的整个军事领导体制依然保留，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大捷终于为离开红军领导岗位2年零5个月的毛泽东平了反。这是自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被正式任命的军职，并且是具有很大实权的军职。尽管他仍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但从此时起他毕竟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军中职务。至此他从幕后走到了前台。3月5日清晨6时30分，毛泽东骑着大白马和朱德一起出了遵义城门，往红军主力集结地鸭西走去。从那时起，中央红军又成了名副其实的朱毛红军。此时走在路上的毛泽东踌躇满志，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在遵义以西地区开创一块新的根据地，使自江西出发以来一直疲于奔命的红军有一块地盘可以立足，哪怕能够休整几个月也好。就在毛泽东离开遵义的当天，遵义城里在鸡鸣三省接替博古担任中国共产党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一项对于这个刚刚变换了最高领导的政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工作。一个多月以前举行的遵义会议还留下了一个尾巴，那就是向共产国际汇报取得共产国际承认的问题。遵义会议是在没有任何外力，特别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进行的，事前没有请示，事后没报告，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独立自主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特别是终止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这些都需要得到。

0: 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不但组织上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而且作为中国的一个在野党，对于实际上为苏联所控制的共产国际还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因此，不论从组织领导关系来说，还是从斗争策略来说，都不能不考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问题。上海的电台遭到破坏，使得中共无法通过便当的渠道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但这一工作必须进行，而且进行的越早越会取得主动。转移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没有大功率的无线电台，根本没有可能直接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新的中共领导在寻找时机，在第二次进入遵义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恰巧3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作为前敌总指挥前往鸭西的这一天，张闻天接到了红二六军团军分会任弼时的来电。任弼时在电报中告知，上海中央局已在去年10月遭到破坏，白区工作处于全面瘫痪，于是他决定立即派人前往上海，一方面恢复上海白区的工作，一方面从上海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剩下的问题是人选问题，派谁去合适呢？张闻天和周恩来同时想到了一个人，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潘汉年1925年入党后，曾用潘小开或小开的名字，一直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以文化工作为掩护职业，先在中华书局任小朋友兵。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大革命失败以后，潘汉年回到了设在上海的创造社工作，后来参与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左翼文化运动。1930年3月，兼任左联党团书记，同时兼任上海反帝大同盟和自由大同盟中共党团书记。同年冬又任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长期的上海生活工作经历，不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白区对敌斗争经验，还使他建立了一个联系广泛的关系网。他的外表潇洒，办事机警，谈吐自然大方，善于应付复杂局面。潘汉年离开遵义之后，考虑到潘汉年并没有出席遵义会议，中央认为应该再派一位职务更高的人前往上海。4月17日渡北盘江之后，中央对这一问题又一次专门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大家认为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关系重大，最好派一名政治局常委去

后来因为其他工作没有成行，陈云则在六月中旬红军到达茂功雪山下的灵官殿后离开了红军，由灵官小学教员席明哲带领，依靠哥老会的关系过了土匪区，进了天泉城，后经雅安到达了成都，又在刘伯承朋友的帮助下到达重庆，随后乘江轮于七月抵达上海。八月间，陈云通过潘汉年的表妹夫潘启之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临时上海局负责人普化人通知在香港的潘汉年来沪，陈云和潘汉年见面后决定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他们求助于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的帮助。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陈云与陈潭秋、曾山、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以及何书恒的儿子何时楚一起搭乘一艘开往海参崴的苏联货轮，由上海启程前往苏联。半个月后，潘汉年也离开了上海，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在中共中央急于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同时，莫斯科也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上海的电台被破坏后，一个刚从莫斯科列宁学校毕业的美国激进青年史蒂夫·纳尔逊曾受该校领导卡尔罗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委派，带着$50,000前往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纳尔逊辗转来到上海，按照预定的暗号将一封密信和$50,000交给了一个叫汉斯的德国人和一个叫埃伯特的俄国人，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纳尔逊的中国之行成了一个永远的谜。莫斯科没有放弃对中共的关注，在派出美国人纳尔逊几个月之后，又派出了一个叫张浩的中国人。张浩本名叫林玉英，湖北黄冈人，是林彪的堂兄，中国资深党员，当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派他回国，一方面为的是与中共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带去了刚刚结束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莫斯科方面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但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和朱德均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张浩前脚离开莫斯科，陈云、潘汉年后脚就到了莫斯科，双方带着特殊使命的使者就这样失之交臂了。陈云和潘汉年先后到达莫斯科，带去了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手稿等文件，汇报了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以及正在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肯定了张闻天、毛泽东领导地位，这对于毛泽东日后的政治生涯来说至关重要。从此时起，陈云就留在了莫斯科，成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位正式代表之一。当然，遵义会议能够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与毛泽东的斗争策略不无关系，因为他不但巧妙地绕开了对王明所推行的政治路线的批判，还在决议中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仍由原来的米夫派的张闻天担任，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常委，都减少了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的阻力。在遵义老城百公馆举行那次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会议上，如果把斗争的双方比作对弈的棋手的话，那么毛泽东至少看到了三步棋。继毛泽东、朱德先期到达鸭西地区以后，中央军委纵队也在撤离遵义之后，于3月8日凌晨5时半由金刀坑出发向鸭西开进。

0: 十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随军委纵队到达前敌司令部所在的位置，鸭西西北40里之狗坝，与毛泽东、朱德会合。3月10日凌晨1时，也就是在军委纵队来到狗坝几个小时之前，一份标明万级的电报飞到了前敌司令员朱德的手中。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自有他们的考虑。部队自进入了鸭西地区以来，由于遵义战役的胜利，广大指战员士气高昂，求战心切。红军主力曾于3月6日、9日两次巡歼周浑元部未果，而据侦查，驻守打鼓新场的是前军何之仲部和游国才部，双枪兵早是红军手下的败将，加之遵义出败，士气不振，如集中13军团优势兵力击之，可以轻取。朱德接电后，趴在地图前认真地研究了一番，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点，对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较为有利。据此，朱德认为林聂的建议可取。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因为几日来通过仔细研究军委二局送来的情报和三局破译敌人各部的情报，他发现蒋介石对红军未来动向似有警觉，正在明处或暗处向这一地区调兵遣将，如硬攻后果难料。在打不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前敌司令员和前敌政委之间发生了分歧。恰好此时军委纵队来到了狗坝，朱德认为事关重大，便把林聂的电报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传看。早晨10点多钟，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一个有20多个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的扩大紧急会议召开了，议题很集中，要不要发动打鼓新场战斗。指挥了遵义战役的毛泽东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但是出乎他的意料，20多个与会者的意见几乎形成了一边倒，林聂的意见可行，赞同集中主力部队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压住了火气，侃侃陈述自己的反对理由：
1: 我们不能只看到住在打鼓新场的前军，在鸭西地区还有周浑元、吴锡卫的两个纵队，滇津孙渡的4个旅也正在向这一方向运动，同时川军也会对我们进行侧击，而红军的主力啊，在12日才能赶到新场，那时敌人已经部署就绪啊，对我形成包围的态势，因此说这一仗不能打。撤出遵义以来，我们一直是按兵不动，如果再不打这一仗啊，我们就会失去歼敌的有利机会。
0: 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1: 我不认为大大鼓新场与我有利啊，大鼓新场是固守之敌，且有增援，要打又是肯恩的，我们应该寻求在战机中消灭敌人的一步。
0: 毛泽东仍然是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家，但是大家还是要打。毛泽东来了脾气，站起来向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1: 既然如此，我这个前敌司令部的政委不干了。
2: 凯峰在一旁喊着说：
3: 哎，少数服从多数啊，你这是什么态度？
2: 张闻天也来了气，说：
3: 法规就法规嘛。
0: 毛泽东看了大家一眼，一甩手就走了出去。毛泽东走后，会议继续进行。在张闻天的主持下，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但做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而且还撤销了担任前敌政委没几天的毛泽东的职务，并决定前敌总指挥由彭德怀暂时代理。这个结果毛泽东是没有料到的。战争

毕竟不是闹义气的事情。散会以后，毛泽东一直放心不下，如硬攻打鼓新场，红军一定会遭受重大损失。从江西战略突围以来，红军力量锐减，再也经不起大的失误。想到半夜他不能入睡了，便提着马灯找到了周恩来，建议把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请大家再好好的想一想。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又想了一夜，觉得毛泽东的意见说的有道理。第二天一早又建议开了个会，终于把大家说服了。于是军委又赶忙补发了一份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又恢复了前敌总指挥的职务，从撤职到复职发生在不足24小时之内。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啊。打鼓新场风波虽然过去了，但通过这件事明显地暴露出一个问题，在紧迫的军事指挥问题上，动辄搞那么多人开会，动辄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不利于决策，迟早会出问题。指挥战争，权力必须相对集中。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分别告诉了张闻天和周恩来，他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还提出，反李德博古是因为他们不懂如何从实际出发指挥打仗，但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三个人既可以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又比较容易统一意见，便于集中。在批判博古的时候，不应该把这种指挥机构也反掉。张闻天、周恩来都赞成这种意见。3月15日，新的三人团在狗坝宣告成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从此毛泽东不论从名义上还是从实际上来说，都已经成为红军的最高首长。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确立。此时的毛泽东身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最高军事三人团成员等党政军三职于一身，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名副其实的领袖。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权力交替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3月12日晚，在暗淡的星光下，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和红军的领导随前敌司令部离开了狗坝，来到了一个叫青坑的地方。13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需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军委依据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际行动，并迅速夺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遗憾的是，遵义战役后，蒋介石的各路追剿军变得小心多了，王稼烈为了保存实力退避不战。周浑元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要求其在弄清红军真实企图后方可大举，因此周命所部退至鲁班场一带赶住碉堡，只守不攻。刚被红军打败的吴奇伟也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求他赶到鸭溪后不可随意轻进。遵照军委部署，红一军团三次在长干山一带用炮火调动敌人，

0: 战都没有效果，周浑元部躲在坚固的工事里避战不出。毛泽东设下的计谋未能奏效，调不出敌人，毛泽东十分的焦急。蒋介石在回避与红军在运动中作战的同时，凭借坚固的堡垒步步为营，不断地缩小对红军的包围圈。当中央红军在鸭西地区徘徊诱敌之时，蒋介石新的包围圈已经部署就绪。东有已经进至遵义的川军、郭勋祺模范师，东南有吴奇伟纵队和湘军的一部，西有周浑元纵队和黔军，西北有滇军孙渡部，加之各地民团，敌人的总兵力在20万以上。敌我双方在相对平静中对峙。毛泽东在这种可怕的平静中忧心忡忡，显然长期对峙，对兵力薄弱、处于重围且没有后方补充的红军来说，无异于坐以待毙。红军面临着战略转移以来的又一次危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这些战争的决策者常常处在一种深度的焦虑之中。红军官兵中对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闷局面开始出现了怨言，毛泽东的烟量又增加了，他的消瘦的身影在黑暗中徘徊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的思维经常在自己虚设的战争状态中飞翔，古今中外那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在他的脑海里一个一个地闪过，他似乎比别人更焦急，作为前敌总指挥，他觉得整个战局都压在自己的肩上。黑暗中，毛泽东在踱步，一点微弱的火星随着他宽大的步幅在移动，像一只忽隐忽现的飞蝇。樊瞻，一起身，一真火。毛泽东轻轻地吟诵着《孙子兵法》里的警句，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线亮光。陷入重围之兵不出奇，难以取胜。看来红军欲解眼下之围，只要在旗字上下功夫。午夜的寒露悄悄打湿了他的军衣，一个新的战斗方案在他的胸中形成了。挥师西进，集中兵力，向敌人主动发起进攻，以打乱敌人的部署，使红军争取战略主动，迅速冲出重围。毛泽东此时的思路已十分清晰，西渡赤水河，然后再向川南古令叙永方向佯动，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之后，再四渡赤水回师贵州。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0: 停顿来了，
1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3: 看，小金盾，
1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4: 妈妈，
1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3: 还有
1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运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枪
1: 这新的顶多呢叫军力。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首届中国曲剧艺术节十大名角曲剧皇后张新芳的亲传弟子尚小双老师的作品。尚老师的嗓音呢，甜润清新，高低随意，舒展自如。他的演唱艺术呢，体现出了张派的华丽。《望江亭》这个剧目呢，是剧作家王燕根据元代光汉卿著杂剧《望江亭中秋切快蛋》和川剧《弹继儿》改编而成。他的作品呢，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黑暗统治的愤怒和反抗。光汉卿塑造了很多性格丰富、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比如说窦娥、赵盼儿等等。这个剧目的谭继儿呢，就是光汉卿塑造的众多女性的形象之一。尚小双老师在剧目当中把谭继儿的聪慧果敢充分地展现出来了，我们来一同欣赏。

0: 道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
1: 尚小双老师的嗓音甜美清新，高低随意，舒展自如，他的演唱艺术体现了张派的华丽。在这个剧目当中，他把谭继儿的聪慧果敢有情有义充分地展现出来，我们继续欣赏。

在豫剧《罗通扫北》的剧目当中，尚小双老师扮演的是罗通的母亲。剧情描述了唐太宗扫北时被敌军困于牧羊城内，程咬金回朝搬兵，罗成的儿子罗通挂帅扫北，大败敌军，救出太宗。但是罗征在出征前罗母焦急恐慌的心情，让尚小双老师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
3: 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老师的亲传弟子尚小双老师的唱段。豫剧罗通扫北，当罗通执意要挂帅，看着儿子罗母回忆起保卫国家牺牲的夫君，让我们来共同欣赏，听千岁一句话刺痛我心。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地西呀。

罗贤弟你可知啊，我有大难啊，你身在九泉啊，可曾甘心啊。

神郎，再把弟媳叫，连爹是爹心呼唤儿，牢记在心。倘若是大唐灭亡，江山失，你赶快立城啊，转回原地追反兵啊，杀过来凶暴残忍，定把咱忠良后瓦庙断根。

0: 家仇报，连后为你学过恨，我把你言辞情明目守门无遗恨，伤了他的宝国志，也要笑盈盈啊。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

0: FM 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聆听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的亲传弟子尚小芳老师的唱段。尚老师在豫剧《罗通扫北》当中饰演的是罗通的母亲，伴随着这段满腹的冤枉事叙述一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并不起眼的大炮，它的外观呢和侵华日军的92式步兵炮十分相似，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家伙，在八路军军功史上却有着显赫的地位。它就是八路军历史上的第一门自制大炮——改良号步兵炮。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八路军究竟是如何制造出这样一门大炮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门大炮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3: 早在1940年，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缴获了一门日制92式步兵炮。就在部队一路挺进的时候，意外出现了。由于常年作战，缺乏保养和维护，这门炮在一九

0: 1995年5月17日，山东省东平县小寨战斗中意外的炸膛了。这门92步兵炮彻底报废了，攻打据点又成了问题。于是，仿制92式步兵炮迫在眉睫。然而，在当时时间紧迫、条件恶劣、设备材料紧缺的情况下，这门大炮是如何造出来的呢？1945年9月，为了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在河南省鄱阳市清风县双庙乡善拐村成立了军事工业部，兵工一厂就设在善拐村，这里的陈氏祠堂就改做了厂房，设备和工具就是几盘熔炉、几个大风箱、几把老虎钳和一些锤子、锉、手摇钻的，外加缴获的一些机器和车床。因此，要完成试制92式步兵炮的任务，对于当时的兵工一厂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没有图纸和成型的技术资料，只有一门损坏严重、关键部件缺失的大炮做样机，没有热处理设备，钢材、煤炭奇缺，可谓无米之炊，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这样的境况，制造难度较大的大炮似乎可能，靠这些锤子、锉子造大炮，大家面面相觑。可是，仿制92步兵炮已然是必须执行的任务，大家只有面对。动员大会上，请来了原炮兵连连长何占祥，他动情地讲述了在夺取92式步兵炮后，八路军面对日军疯狂的报复性反击，英勇无畏地护住了来之不易的大炮，却牺牲了整整120条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泪水般的回忆感染心肠，也鼓励了大家的情绪。兵工一厂很快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而灵魂人物就是盖亮。
1: 盖亮原来是国民党兵工厂的一个技师，在冀鲁豫军区攻打延津的时候被我军所俘虏。当时他和他的儿子盖三宝一起进了第一兵工厂，成为了我军的一个兵工技师。
0: 亮与公务长一起将损坏的92式步兵炮拆卸成120多个零件，获得了基本数据，然后夜以继日的绘图。当时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屋子里冷如冰窖。可是三天四夜后，盖亮不负众望，拿出了图纸。图纸出来了，同志们士气大增，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大家又犯了难。根据盖亮的设计，大炮的结构主要有炮筒、闭锁机、炮栓、瞄准具、退壳机构、滑板及后坐力弹簧、升降转动机构、炮架和炮轮等八部分组成。如今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材料问题。当时盖亮总是叹息，缺的东西太多了，商量来商量去，只能发动广大群众。
1: 收集材料的渠道有很多，当时我们派了很多人员到敌占区，化妆成收破烂的，去收购当地那些废铜烂铁。其实这个行动主要是想收购铜，因为铜是制造引信的最核心的材料。然后其次就是当时依靠武工队、游击队去扒日军的铁轨，炸毁日军的火车，来收集钢轨和火车上的零部件，包括它的车轴，包括它的弹簧，特别是车轴。车轴当时的用处很多，所以当时我们的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不但要把车轴用钢锯锯下来，而且还要把沉重的车轴从敌人的掩体底下运到我们的解放区内部。
2: 材料问题本来就很难解决，可新的难题又马上跳了出来。面对残缺不全的蓝本，攻关小组该从何处下手呢？是照搬照抄一成不变呢，还是需要更大的改进呢？真正的挑战马上

0: 登场。
1: 照葫芦画瓢显然已不适用，公关小组尝试着搞了一系列的发明，比如说把缴获的破汽车改造成一台别致的鼓风机，来代替原本很累人的三人拉大风箱。再比如原来靠人工打锤制造闭锁机，后来发明了手拉吊锤，大大解决了人力问题，提高了效率。
2: 当时在于制造九二步兵炮，或者说仿制九二步兵炮，有几个难关。一个是我们对九二步兵炮的零部件的组成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的。当时盖亮是利用了把一个旧的、一个破损的九二步兵炮进行拆解，完全的拆解，然后绘制出图纸。炮栓的加工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特别是炮栓的栓体，它必须闭合的比较、加工的比较精密，才能够保证它能够完全的闭合，对当时的加工工艺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1: 诸如此类，在今天看来异常简单的发明和技术革新，在当时那个一无所有的战争年代，却解决了人力和技术上的大难题，足以称得上伟大。在解决了前面所有问题后，制造助退附近机上的大弹簧成了摆在技术小组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盖亮的研究小组将火车上的大弹簧加热拉直，加工成扁方形的弹簧，在加热烧红后，在自己加工的绕簧芯子上绕成弹簧。这个麻烦活也是压轴性，但是没有电炉、电熔炉、控温仪表和专门的热处理工程师，更不知道材料的成分是什么，这该如何是好？没办法，只有通过试验闯关。气土炉子将弹簧烧到大红，赶紧取出放进豆油桶里，再放进水里，这就是典型的古法淬火。然而用锉刀打磨再回火，当看到弹簧的颜色由浅黄变到大黄，就赶紧取出并放入水里，这才算制作成功。接着还要试验弹簧的性能，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总结教训，不断改进，反复几次之后终于成功了。那一刻整个兵工厂一片沸腾，因为大弹簧的制作成功意味着大炮基本完工。盖亮并非依葫芦画瓢，因为葫芦样机炮已经损坏，零部件也不全，没法全部参考。在设计时还要考虑到自身的设备、材料和工艺的限制，必须从实际出发。另外日本九二步兵炮自身也有不少缺点，盖亮在炮栓、闭锁机、激发机构和拉火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设计。
0: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46年春，兵工一厂试制的第一门大炮组装成功，大炮造出来了。然而它能否试射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既紧张又亢奋。两个多月的成果要受到检阅了，而且这是八路军制炮史上的第一次啊。
1: 试射那天，周围的气氛有些紧张，盖亮特意喝了些酒，反而没有其他人那么焦虑了。他很放松，甚至兴奋的两眼放出了光，招呼了一声走试炮去，大手一挥，便带着一群工人和村民来到了试射场的东北角。这时大炮已经摆好，对准了东南方向无人区，开始射击。一声令下，场外所有人顿时屏住了呼吸，很快听到了远方传来了爆炸声。盖亮一下子跳起来，成功了，炮弹在七八里外爆炸了。瞬间所有人都抑制不住的激动跳跃，兵工一厂和整个单拐村都沸腾了。 村民们敲锣打鼓欢呼庆祝，还杀猪宰羊慰问英雄的兵工战士。军工部在陈氏祠堂大院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有功人员。由于盖亮在试制大炮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军工部遂将这门92式70毫米步兵炮命名为盖亮号。
2: 盖亮号是我们八路军仿制的第一门火炮，自盖亮号之后，我们就是八路军开创了自己仿制火炮的一条道路。盖亮号一共仿制了7门，虽然数量不多，然后参加作战也不是很多，但是在技术上来讲，我们开展了自己的一条仿制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盖亮号是功勋卓著的。
1: 这门炮较之日军的92步兵炮射程更远，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一匹马可以拉动，拆开后两匹马可以驮走，非常适合行军转移。战士们都亲昵地称之为咱们的小钢炮，可老百姓则故意夸大地称它大炮。
0: 从1945年冬到1948年，兵工一厂共生产了7门这样的步兵炮，其中啊有5门配备给前线部队，在战争中可谓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后，其中有1门炮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历史将永远铭记八路军的第1门自制大炮。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这样一位英雄，他的战斗经历呢被先后拍成了2部电影。1999年10月1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功臣代表呢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举世瞩目的世纪大阅兵，他就是著名的坦克英雄杨阿如。那么是什么成就了杨阿如辉煌的战功呢？这还得从他曾经驾驶过的特-34/85中型坦克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初期，苏军特-34中型坦克的出现让德军大为吃惊，当时所有德制坦克都不是他的对手。1941年至1942年间，对德军起到震慑作用的特-34坦克，为遏制和粉碎德军装甲兵的闪击战立下了特殊功勋。出色的防弹外形、较强的火力和良好的越野性能、先进的柴油发动机，特别是极强的可靠性以及易于大批量生产等特点，使它成为二战期间总体设计最优秀的坦克之一。在现代，很多人称它为坦克之母。它采用了很多划时代的技术，甚至时至今日，很多现代坦克还延续着它的基因。
4: 特-34坦克就是在二战期间是被评为最优秀的坦克之一。这个评价不单是单说是在战场上的表现，而且说也不是光是苏联人自己的说法，而且当时也是德军将领对它的评价，对，也认为它是很优秀的坦克。它的单方面的技术性能可能并不一定能比过德式的这个豹式坦克，但是它的综合性能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它可以有现代坦克的先驱之称。为什么？它采用了一些新技术，包括大倾斜的装甲板、柴油发动机这个方面，都是当时它用到的这一方面的技术。
1: 作 为特三四的改进型、特三四八五中型坦克，在火力以及防护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升。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它是当之无愧的大杀器。1953年，朝鲜实现洞，346-4发地。杨阿如的部队得到通报，美军在这里增加了坦克配置，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对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反击部队的威胁非常之大，必须在战斗发起前5分钟内消灭。上级命令杨阿如带领215号特三四八五中型坦克单独潜入敌前沿阵地去灭敌。7月6日，夜幕降临，道路泥泞不堪。杨阿如指挥215号坦克低速进入敌方的前沿阵地，眼看着就要到了待机点。杨阿如就觉得车身一震，一发炮弹在坦克正前方1米的地方爆炸，驾驶员陈文奎一个急刹车还是晚了，巨大的惯性把坦克推进了弹坑里，这下可坏了，他们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前面还有1.4千米就是敌军的阵地，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又是开阔地，天一亮，所有人都得死。杨阿如急得直冒冷汗，指挥全车人员找树枝把坦克伪装起来。后方的中国志愿军的步兵已经冲上了山腰，美军的火力沿着纵深方向对他们实施打击。杨阿如从坦克的潜望镜中看到，美军新增的坦克对志愿军步兵已构成致命的威胁，情况万分危急。杨阿如向上级胡军副团长申请，要对美军新增加的3辆坦克进行打击。胡军听到杨阿如的请求犹豫了，一辆失去了行动自由的坦克要对付敌人3辆坦克谈何容易。杨阿如再三表示他们能够拿下美军的3辆坦克，胡军终于下定了决心，同意了杨阿如的请求。一声炮响，215号坦克车身猛地一震，弹丸似流星般飞出，划出一道催命的弧线。敌坦克起火了，杨阿如看得清清楚楚。左右2辆敌坦克见同伙遭到厄运，急忙调转炮口向215号坦克猛烈射击。突然，敌坦克发射的一发炮弹在215炮塔上炸开，成员们头顶像是被人击了一闷棍，顿时头晕目眩，耳鼓轰鸣。炮手徐志强顾不上头昏耳鸣，咬牙瞄准敌坦克，按下激发机，左面敌坦克也被徐志强打中。紧接着，他又用瞄准镜瞄准了右面那辆坦克，激发。一发穿甲弹飞了出去，右面的美军坦克也顿时成了哑巴。美军炮兵观察所发现了215号坦克，开始指挥后面炮火进行猛烈射击。在野 215坦克为圆心的圆圈内不断爆炸。这一切前线指挥所里的胡军看得真真切切，他请求上级炮火支援，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也开始向346.4高地实施炮击，以压制美军炮火，掩护215坦克。215坦克命悬一线，千钧一发之际，驾驶员陈文奎灵机一动，他猛地启动坦克，油门一踏到底，顿时坦克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之后呢，他渐渐收小油门，给敌人渐行渐远的假象。果然，敌人中计了，立即进行炮火延伸，企图咬住发动机的声音不放。他们的炮火追逐射击了2000米之远。

在夜色的掩护下，中国志愿军担任伪装的工兵抢救组终于赶到。他们用稀泥、石块以及松枝将陷在泥坑中的215坦克垒成一个土包形状，直到露不出半点破绽，才踏着夜色悄然离去。天亮了，美军对中国志愿军实线洞北山方向发起了反攻。

那里有志愿军为了让美军腹背受敌所挖的战壕，美军鼻子底下好不容易挖出的特别坑道，里面储备了大量的弹药、粮食、饮水和急救器材。杨阿如急了，必须干掉美军的坦克。副团长胡军当机立断，决定天黑之后对215坦克实行救援，然后向美军坦克迅速发起攻击。天色终于黑了下来，借着远处炮火的光亮，志愿军的救援小组迅速从车体下向外掏着稀泥细沙，并用草包、石块和原木在坦克履带正面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道路。杨阿如看着战火纷飞的不远处，心中焦灼，字不用提。终于，救援小组准备就绪，杨阿如一声令下，215坦克发出剧烈的颤动声，一举跃出了土坑。215总算自由了。杨阿如立即发出口令，展开进攻。炮口指向美军左面一辆坦克，美军的这辆坦克顿时变成了一团大火。另一辆美军坦克一看形势不好，落荒而逃。杨阿如不辱使命，215坦克乘着夜色碾过泥泞的战场，光荣返回复命。

0: 线洞北山攻坚战，志愿军215号坦克击毁击伤美军5辆坦克，荣获人民英雄坦克称号。全车成员即集体特等功。车长杨阿如荣立1等功，并获2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其2级自由独立勋章。
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毁的4辆美军坦克，都是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潘兴重型坦克。这次胜利呢，在朝鲜战场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后。

0: 黄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抗战初期，面对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能有一门火炮成为了当时八路军前线指挥员最大的梦想。在1941年初，一门日军的920步兵炮呢，就真的落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手中。那么，日军的这门920步兵炮是怎么落入八路军手中的呢？
3: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平原的日军采取铁壁同围政策，设立了240多个炮楼，10里1碉，5里1堡，形成一个连锁的防御体系，尽量压缩抗日军民的活动空间。这些碉堡和炮楼遥相呼应，如一颗颗钉子钉入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缴获的大炮种类和数量极为稀少，冀鲁豫军区的战士们攻取碉堡炮楼还是主要依靠手榴弹和炸药包，要想拔掉这么多坚固的据点极为困难。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也为此绞尽脑汁。一天，他得到了一个关于轻型大炮的消息，说在山东省运城驻守的日军32团的一个大队配有一门92步兵炮，重量轻，体积小，行动极为方便，而且威力还不小，一直被日军用来远距离轰击八路军的防御工事。于是他下定决心夺取这门炮。那么怎样夺炮呢？在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和日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正面强攻绝不是办法，于是一个引蛇出洞的连环作战计划就这样诞生了。八路军第8军分区的官兵们先从位于运城西200里的比较容易进攻的侯集据点下手，采取用手榴弹突然攻击的方式佯攻侯集。
4: 手榴弹的猛烈爆炸让据点里的日军实在吃不消，看似八路军的主力就在眼前，便不断向运城日军请求增援。我们把这种战法称作围点打援。
5: 围点打援一般的来说就是以部分兵力包围敌人的城市或者是防御要点，然后集中己方的主力于敌人的运动的路上，歼敌于运动之中。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目的是在于运动中的敌人，而不是被围的敌人。你必须要兵力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使用，你毕竟要包围一部分敌人，而且做出一个强攻的态势出来，你才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来进行援助，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够达成围而歼敌的目的。
3: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带队提前埋伏在日军增援部队经过的路线，等待伏击。不久，他们终于等来了日军的一个中队，而这个中队恰恰带着他们期待已久的那门92步兵炮。日军增援部队很快进入了八路军预先设定的包围圈。12个小时之后，战斗结束了，敌人全部被歼，那门梦寐已久的92步兵炮也终于被八路军第8军分区缴获。从此结束了冀鲁豫军区没有轻型步兵炮的历史。920步兵炮是日军于大规模侵华前夕的1932年研制的非常矮小轻便的火炮。这种步兵炮的口径为70毫米，全高只有62厘米，最大射程3000米。这种火炮只有300千克，在平原地带一匹马即可拉走，在山区复杂地形拆卸后3匹马也可驮运，十分灵活。
2: 为了报复，也是为了夺回这门炮，侵华日军

0: 华北司令长官调集20000余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呢，发动报复性进攻，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八路军的阻击部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 日军对八路军冀鲁豫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报复，一个是因为吃了大亏，另一个原因是日军要把92式步兵炮抢回来，即使抢不回来也要炸毁它，无论如何不能让这门炮落到八路军的手里。日军为何如此在乎这门92式步兵炮呢？
2: 92式步兵炮应该说是一个特点很鲜明的一种火炮，然后呢在当时平原地区呢，它比较容易隐蔽的接近目标，可以实现我们比较近距离的打击目标。对付炮楼的时候，当时日军的炮楼一般的高度在6米左右，而且在炮楼周围会挖一个3米深的堑壕，所以如果没有92步兵炮的话，用步兵武器很难攻克敌人的炮楼。
1: 92式步兵炮的缴获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然而八路军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有炮没弹。战争持续到1942年年底，日伪军气焰更为嚣张，增加了更多的据点，根据地日益萎缩。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领导下决心研制92步兵炮的炮弹。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召集专门人员研究仿制92步兵炮炮弹。任务下达了，人员到位了，但他们面临的问题真是不少。当时只有几台简易的机床，没有原料，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甚至连92步兵炮炮弹什么样这些人都没有见过。
2: 制造92步兵炮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根据地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简单来讲，要制造一枚炮弹，你首先要解决弹壳的问题，就是钢材的来源，其二呢要解决一个炸药的问题，这就是化学工业，第三呢还要解决引信的制造问题，这就一个精密加工。炸药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化学工业，要想做炸药首先要制造硫酸。当时的根据地因为缺少反应炉和反应塔，就利用了农村的腌咸菜的大缸，把它2两叠起来来制造这个硫酸，这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1: 八路军第八军分区的战士们根据从战场上拾回来的敌人投放而未炸开的炮弹，用木头和石膏比着做成模型，放到70毫米口径的炮膛里，1毫米1毫米的反复测试，搞精确了再用普法翻砂铸造弹体，用简易机床仔细进行加工，再用水压检测弹体是否有砂岩，以保证弹体的质量。弹体有了，炸药怎么办？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弹体内的炸药用优质黑色炸药代替。为研制黑色炸药，有一次用碾米的碾子加工时，炸药突然爆炸起火，碾坨碾盘都炸裂了，拉碾子的毛驴也被炸死了，幸好没炸到人。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试制成功黑色炸药。
0: 1943年3月底，经历3个月的努力啊，用缴获的3个弹壳仿造出了3发92步兵炮的炮弹。炮弹虽然制成了，但它能不能打出去呢？会不会爆炸呢？那么试射的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1: 1943年4月初的一天，位于河南省濮阳市范县李店庄的一片空旷地，第八军分区炮兵连连长早已将缴获的大门92步兵炮炮筒对准了一座破庙。班长下达射击命令，装填放，砰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命中目标。大家屏住呼吸，眼盯破庙等待，但一直没有爆炸。于是第2发打出去，第3发打出去，都没有响声。

0: 场死一般寂静，大家面面相觑。于是把炮弹捡回来，拿回工厂卸下引信查找原因。把炮弹拿回去以后，卸下引信管秘密揭开了，原来是撞针的滑道太粗糙，增加了滑行的阻力，加上弹簧又太软，造成引信不能发火引爆。经过十多天的炮弹改装，第二次试射开始，三发炮弹相继命中目标，破庙被掀掉了一半。炮弹试制成功，生产炮弹成为八路军第一兵工厂的主要任务。尽管材料难以解决，但他们最初还是能保证每月生产十发，到最后月产可达三十多发炮弹的成绩。
1: 炮弹没有能够命中敌人目标，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也需要解决一个要近距离歼灭敌人。炮兵连的炮手一般都选择比较勇敢，比较有战斗经验的战士充当。但是呢，炮手一般情况下，当时来源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他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瞄准技术不高，训练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他只有把这个火炮推进到距离敌人很近，100米、50米，在这个距离上进行操作，他才可能保证火炮的射击精度。而且当时我们的火炮的弹药数量非常少，就是打一枚少一枚，所以每一枚就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大炮也要上刺刀，要靠近敌人，要做到面对面和敌人做斗争，所以才会有大炮战刺刀这个说法。
0: 有了自己制造的炮弹，又有了自己独特的打法，92步兵炮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摧毁日伪军的碉堡不再那么困难。在山东及豫北战场上，这门92步兵炮可谓神出鬼没，往往打仗需要时它悄悄出现，战斗结束后它又杳无踪迹。时隐时现，摧堡夺城，战功赫赫，对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予了沉重打击。
2: 当时这门缴获来的步兵炮啊，真可谓战功赫赫。但遗憾的是，1945年5月18日，在豫北战役攻打郭小寨据点的时候啊，最初缴获的这门92步兵炮意外炸膛，两位炮手当场牺牲，班长也身受重伤，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也负了伤，最早缴获日军的这门92步兵炮就这样彻底报废了。但是他在抗日战场上为中国人民所立下的功勋将被人们永远铭记。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众所周知，在二战期间呢，能够在陆地上称王称霸的，就必须要说到坦克。轻型坦克以其外形小、重量轻、速度快、通行性高的特点呢，被誉为坦克家族中的轻骑兵。在他们当中呢，名声最为显赫的当属美国的 M3A3 轻型坦克。二战爆发后啊，美国陆军认识到了坦克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于是呢，不断研制和改进各种型号的坦克。M3A3 是美制 M3 系列轻型坦克的第三个升级版本，研制成功后呢，被大量投到了各个战场，其中就包括和 中国直接有关的滇缅战场。
0: 1943年十月的一天，生于云南省昆明市松明县的杨叔和他的七八个伙伴一起坐上了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他们将要前往印度加入中国远征军，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奋战。5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印度的清江机场，休整了4-5天后，前往兰姆加军事基地。中国远征军在这里集结训练，在这里军装是英式的，顿顿吃牛肉罐头，每人一条棉毯，2个帆布水袋，武器大部分则是火力强大的美式装备。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中国国内是无法想象的，这让杨叔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最初对战争的恐惧。美国教官告诉他们，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开汽车、电话通信、开炮等都可以。杨叔觉得开坦克很威风，就去报名学开坦克。杨叔他们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那儿停着一辆坦克，旁边有美国教官、中国翻译。教官就介绍给他们坦克的各个部件，怎么发动、怎么起步、怎么刹车。几天后，杨叔就开始跟着助教坐在坦克上训练。他们将要在战场上驾驶的就是14吨重的 M3A3 轻型坦克，装甲厚度25至38毫米，上面有一门大炮、3挺机枪。
5: M3A3 坦克吧，在印度重建中国远征军的时候，对中国远征军进行集训，而配备了这个 M3A3 坦克。咱们也知道，缅北地区都是丛林地带。当然它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武器，因为它有装甲厚啊，它属于轻型坦克，说对日本人对付它还真没有办法，说它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的时候，对歼灭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2: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参与这次行动的战士呢，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有文化、体格健壮的青年人，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啊，战斗意志旺盛。他们跟 M3A3 又有什么样的难解之缘呢？
0: 在经过专业的训练之后，杨叔将要驾驶着 M3A3 参与他的人生第一次境外战斗了。那一天的兵营似乎跟平常没有太大的差别，早早起床的杨叔却比以往更加的亢奋。当他坐在坦克中不断按照计划行进的时候，仿佛一切都被战争绷紧了。他和同行的战友聊着遇到日军后该以怎样的方式打击对方。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瞪大了眼睛等待他们人生之中第一次战争的降临。下午5点多，他们碰到了第一支日本军队。日本兵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这里遇到坦克部队，看到杨叔他们过来，被吓得像受惊的野兽一样四处乱跑。杨叔一看这个情况，原本被提到了嗓子眼的心此刻落到了肚子里面。原来日本兵不过如此，他高兴地从坦克里面钻了出来，看着落荒而逃的日本兵跑进树林，将他们丢下的东西一一捡了起来。就在杨叔捡东西的时候，他就听到一声巨响从不远处传来，飞沙走石一瞬间纷纷落到他的身边。杨叔想都没想，连忙冲进坦克，谁也没有想到日军又回来了。他们向杨叔所在的部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炮弹不断地落在他们的附近，很多汽车兵都被打死了。杨叔在坦克里面吓得浑身颤抖，他慌忙中想要找到一个攻击目标，可四处都是不断爆炸的炮弹，根本见不到日本兵，他们只能待在那里挨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葬身这片战场。这时杨叔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战争，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危险。

0: 枪林弹雨之中，杨叔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他的汗水打湿了衣服，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仇恨，让他的肾上腺素猛烈的飙升。后面的中国援兵冲了上来，杨叔在教官的指导下加入了反击的行列。
1: 和平年代的人们很难理解战争时期士兵对于武器的感情。杨叔在战场上经历着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在这一晚他失去很多相濡以沫的战友，也就是在这一晚呢，才让他彻底跟坦克结为生死搭档。
0: 经历了这样一场场血与火的考验，年轻的中国坦克手迅速成熟了起来。1944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1战车营奉命穿越丛林，向日军第18师团重兵驻守的缅甸北部瓦鲁班地区进攻。中国远征军采用远侧包抄战术，即正面拖住敌人，同时骑兵穿过丛林，绕到敌人后面展开进攻。日军第18师团是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精锐师团，以训练有素、凶狠残暴著称。3月8日，在穿越了不见天日的密林，渡过了湍急的河流，冲破了日军重重阻碍之后，中国远征军第1战车营突然出现在日军第18师团指挥部面前。没等日军反应过来，全营战车以疾风迅雷、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阵地猛冲，碾压轰击，纵横扫荡。敌军一道道坚固的工事、阵地、营房被摧毁冲垮，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仅带着少数残兵败将侥幸逃生，而他的18师团的官方大印却成了中国远征军的战利品，并且作为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保留至今。此次装甲奇袭不仅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并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远征军的士气，在中国的抗战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后，中国远征军第1战车营作为突击的尖刀，与友军密切协同，不断突破日军的防御，对日军第18师团穷追猛打，取得了瓦鲁班之战的胜利。就这样，年轻的中国坦克手们驾驶着心爱的战车，驰骋在缅甸的山野丛林之间，打得日军魂飞魄散，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很多中国人也从此开始知道 M3A3 轻型坦克的威名。
1: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啊 ，M3A3 轻型坦克更多的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在解放战争中啊，它是国民党装甲部队的主力战车。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啊，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以它为主建立的战车队。1947年鲁南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从国民党军的一个地下仓库中获得了23辆坦克。其中17辆是 M3A3， 经过抢修，有6辆能够使用，华东坦克队呢就此成立。
0: 1948年淮海战役，坦克大队奉命配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7师，攻打邳县前黄滩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第44军军部及一个团。下午6点半，激烈的战斗打响，硝烟滚滚的战场到处烟尘遮蔽。国民党军利用野外的壕沟和地堡作为掩护，坦克队的队员只能干着急，看不清对手。天色越发的昏暗下来，敌人发现了华东野战军坦克队员地形不熟的弱点，当即从地堡中集中火力机枪一阵狂扫。华东野战军的坦克射手沈许和他的战友冒着枪林弹雨把坦克开向敌人阵地，距离敌人的地堡越来越近。沈许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他心里清楚地知道，只要国民党军把枪口指向他们，只需一眨眼的功夫，他和
1: 和他的战友们就会被炸上天。可是战事刻不容缓，天越黑，他们的胜算越低。国民党军见开过来的是美式的 M3A3 坦克，还以为是见了援兵，高兴地纷纷从地堡里露出头来。沈许和他的战友们一看机不可失，当即掌握主动。经过几次连续用炮火强攻，终于摧毁了敌人的地堡。
2: 在淮海战役里，是当时由 M3 坦克组成的这个小规模的装甲机群，来对这个人民解放军的这个主机阵地进行进攻。人民解放军装备的 M3A3 坦克，是就是我们也提到了，是主要是因为当时是发起了淮海战役的，主要是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当时华东野战军装备了 M3A3 坦克，它黄龙坦克队是以它是它的主力吧，也是 M3A3 坦克的主力。我们主要的用途也跟国民党军差不多，因为我们用途什么，是攻击国民党军队的这个阵地，支援步兵作战，去攻克对方的这个设防比较坚固的阵地。或者说攻击，在以后的运用呢，还包括，城市战里面也有攻，就城市攻坚战，包括巷战，也是同样也是目的，也是支援步兵作战，消灭对方的这个什么火力点啊，坚固的堡垒啊，这个比减少，同时也减少我方的人员的一个伤亡，主要是这样方面的一个用途。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淮海战场上，这个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的这个 M3 坦克的运用，就是大同小异，大概都是一样的一个作用，都是为了达到同样的一个目的。
1: 走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的 M3A3 坦克静静地停放在中国坦克博物馆，它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艰难历程，也是人民装甲兵在战火中成长的见证。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3: 山东省会济南，名泉众多。夏秋时节，每当日影西垂，人们就会来到老城东南角的黑虎泉边消暑纳凉。而来到这里的人们，总会被护城河对岸高高耸立的解放阁所吸引。在全城人民的心中，这里不仅映照着他们幸福生活的点滴，也铭刻着济南解放的记忆。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3个年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蒋介石集团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由战略进攻转入到战略决战的新阶段。心有不甘的蒋介石被迫修改他的战略计划，以大城市为依托实施重点防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到底哪里才是打破大城市攻坚战的突破口呢？这让西柏坡的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思索。此时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经过1年的作战，已经解放了济南周边的城市，济南已处在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中。据此，毛泽东将破局的突破口锁定在济南。
4: 济南当时居在华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之中间，攻克了济南，就能将华北和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才能够向南在徐州地区陇海线以南同拐卖党进行大的决战。
3: 毛泽东想要拿下济南城，无异于是弯曲蒋介石的一块心头肉。济南西临运河，北滨黄河，南倚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青岛到济南的交济铁路、天津到浦口的津浦铁路在此交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胜利后，为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火速派兵开进济南，在此设立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将这座拥有70万人口的大城市变成他与共产党对峙的一个军政堡垒，任命他的黄埔门生王耀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保安司令。 济南是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重要战略据点。经国民党军多年经营，其防御体系已比较完整。西柏坡方面有意要打，南京方面决意要防。掌握中国前途命运走向的两大统帅部之间，注定要在济南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城市攻防对决。其实毛泽东逐步将目光锁定济南的过程，是与山东战场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的。华东野战军，特别是山东兵团的指战员们，早就为攻打济南暗做准备，期待着尽早拔除这颗钉在解放区的大钉子。这一组珍贵的老照片是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九纵队宣传部长罗义怀冒着炮火在前线拍摄的。照片真实记录了1948年3月解放军进行周村战斗的情形。罗义怀的儿子罗小兵一直珍藏至今。
4: 这张呢是周村战斗中我军于爆破后架梯登城的情景。
3: 周章战役俘虏了国民党军旅长张汉铎，意外地从他那里获取了关于济南城布防的大量情况。
4: 那个俘虏是个军官，很了解济南城里的布防情况，写了一大摞子，就把济南城里头的国民党的部署的详细情况写得清清楚楚。另外通过我们地下党又提供了很多情况，就把济南的那些敌人布防的情况都搞得清清楚楚。
3: 周章战役结束两个多月后，山东兵团又攻克了潍县，

0: 在战斗结束的第二天，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灵机一动，搞了一个大动作，实兵实弹演练，再打一次潍县城，而假想敌正是济南。而促使毛泽东将攻打济南正式排上议事日程的，则是当年7月14日山东兵团拿下兖州。兖州位于济南和徐州之间，被山东兵团攻克后，使得济南成为解放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城。得知拿下兖州，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天就致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等人，指出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山东兵团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济南已成孤城，蒋介石却仍想拼死一搏。1948年8月初，他专门制定了一个27万人的济南会战计划，以王耀武10万重兵固守济南，将徐州附近的17万主力部队编成3个兵团，一旦济南遭到攻击，3个兵团北上支援，南北夹击解放军。在蒋介石做着济南会战美梦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攻击打援四四方针也已经浮出水面。
1: 提出攻击打援这个方针啊，其实表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进入到夺取大城市的阶段。在此之前，解放军一般是攻城是佯攻，打援呢是主要目的，但是济南战役可不完全是这样。攻城是真攻城，而且一定要攻下来，打援呢是真打援，因为当时力量已经强了嘛，你真要增援的话，那我真在途中歼灭你。
0: 8月25日至8月29日，根据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攻击打援的作战方案。经过华东野战军前委与中央军委一番电报往来，最终确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一部的战役方案，同时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把华东野战军分为攻城和阻援打援两个集团，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分东西两个兵团，并以西兵团为主攻方向，另以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攻城战斗的发起时间预定在9月16日。
2: 以主力打援阻援，以足够的兵力攻城，是既打援又打攻城，两面都要实行歼灭战。
0: 攻击打援的详细作战部署于8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9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大战在即，毛泽东却在等待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归队。原来兖州战役结束后，许世友旧伤复发，行动困难，经粟裕批准去了蓬莱休养治疗。听说毛主席点名要自己担任济南战役的攻城总指挥，许世友顾不上腿伤未愈，坐上吉普车就返回了前线。
3: 毛泽东之所以点将许世友，这是由于由他指挥的山东兵团是济南战役参战的主要部队，而山东兵团它的作战特点是善于攻坚作战，周村张店危房兖州都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这一次毛泽东点将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可谓知兵知将，知人善任。
0: 得知许世友归队，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你已到前方甚慰。而且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许世友负责，华东野战军的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就在许世友归队几天前，粟裕也已经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来到一个村庄，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

0: 江苏镇的戴百集村，当时村子里的人们只知道来了解放军，却不知道这里就是济南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的最高指挥中枢。
1: 所有的指挥中心就放在济南和徐州中间，叫大百集。我们都住在那个地方，两面都可以照顾，既要指挥济南，也要指挥大镇远。
0: 1948年9月9日和13日，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自济宁、汶上、泰安及莱芜地区向济南隐蔽开进。9月15日夜间迫近济南。九月的秋风吹荡起全城的烽烟，蒋介石困兽犹斗，毛泽东志在必得，济南战役一触即发。9月16日是农历8月15前夜，天空中明月高悬。24时整，济南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在南北东西各百余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国民党济南守军外围防御阵地发起猛攻。只听得济南城四面八方炮火齐鸣。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此起彼伏。王伐春实为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第37师的一名炮兵，他参加了济南战役。每当回忆起当年战友们喊着口号冲锋陷阵的情景，他依然十分激动。
2: 打倒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是当时的我们的战斗口号，喊得特别响，特别鼓舞人心。一听这个时候这个口号，一喊这个口号，那步兵没命的往前冲啊，什么也不怕。
0: 而王耀武为了对付解放军的进攻，早就将10多万兵力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依托160多个火力支撑点，构筑了城郊与市区两层共5道、总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防御体系。
2: 敌人早有准备，买的梅花桩、地雷、这个铁丝网，横一道竖一道的，那一大片，中间还有啥的大碉堡、小碉堡，最高的碉堡4层。和楼房一样。
0: 如今在济南狼帽山山顶还能找到一处国民党守军修筑的堡垒遗址，透过残存的厚厚石墙和暗堡，依稀能感受到70多年前这里守备工事的坚固。但王耀武自诩能坚守1个多月的防御体系，却被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瓦解了。
3: 在粉碎它的外围防御中，采取的方针是什么？是分隔保卫，这4个都特重要。我把它分开，我就不得稽查成员，我不在外面给你周旋。
0: 攻打济南城，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并未采取由外而内逐个阵地争夺的套路，而是采取牛刀子战术，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直插对手要害。济南老城东侧的茂岭山和燕池山如今已经融入楼宇之中，但从空中俯瞰依然能看出它们的重要性。当年这两座小山犹如济南城的东大门，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国民党守军用大量钢筋水泥在山上构筑了坚固阵地，声称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王耀武判断，解放军在攻下外围警戒阵地王舍人庄之前，不可能直接攻打茂岭山。但战役打响当晚，解放军却对王舍人庄围而不打，出其不意直插茂岭山和燕池山，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让王耀武大惊失色。
4: 一夜之间就打下来了，打下茂岭山，打开胜利门了， 所以这样。

0: 把这个王耀武黄了。
1: 拿下茂岭山和雁池山，在东线给王耀武施加巨大压力的，正是华东野战军东工程兵团总指挥、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指挥的部队。闻战则喜的聂凤智，在向下传达作战命令时，特意把助攻改为了主攻。
0: 他听使了徐省的，徐省同意。他说：“我不增加人，也不增加枪，也不增加炮，啊，我就是精神上改成主动了。那么这样打起来，敌人都搞不清我们西边是主，东边是主，打乱他的部署。”
1: 起初，王耀武认定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西线，事实也是如此。但东线阵地的快速失守，又让王耀武以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东线，于是赶忙将已经顶到西线的预备队调往东线。战事刚起，先自乱了阵脚。抓住这一战机，领命主攻的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总指挥、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伦指挥部队继续突进，接连夺取多个要地，并于九月十八日用炮火控制了济南西郊机场。固守待援的王耀武此时只能寄希望于地面的援兵了。但援兵未见踪影，西线战场却再传惊人消息，王耀武极力拉拢并亲自任命的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率领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部兼整编第八十四师师部及三个旅两万余人，于九月十九日晚阵前起义，向解放军移交阵地后撤出防区。
2: 吴化文起义是解放战争第一个国民党军两万以上官兵起义的大动作。第一，缩短了战役进程，如果他不起义，可能至少还要打三天或者五天。第二，减少了损失。朱德在1948年10月1日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说，吴化文的起义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后的作战我们还要多做这种工作。
1: 就在吴化文起义当晚，惊慌失措的王耀武将位于城外商埠区的指挥部搬到了内城山东省政府院内，并赶忙致电蒋介石，希望放弃济南，带兵突围。次日未等天亮，一夜惶恐的蒋介石电告王耀武，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而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在代百吉坐镇指挥的粟裕，应预先部署防敌突围，并迅速集结兵力，准备歼灭徐州方向北上援敌。粟裕接到电报后，一面令工程集团加紧攻击，一面令阻援打援集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阻击歼灭敌人的准备。此后两天，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与国民党守军在山部区展开争夺战。在激烈的战斗中，靠前指挥的第三纵队第八师师长王吉文不幸中弹牺牲。每次回忆起王吉文师长牺牲的情形，参加了济南战役的老兵杨锡忠都很悲痛。
3: 社会战斗被地方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把肺炸坏了，就牺牲在那里。我们后边的部队路过那个地方，就看到师长牺牲了，躺在那里，大家喊着口号：“为师长报仇，前进！”
1: 王吉文和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师政委徐海山，成为济南战役中解放军牺牲的两位最高将领。 战后第73团和第109团分别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

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城逃窜。至此，山东除青岛及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从而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战云散去，浩气长存。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大城市的开局，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总崩溃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0: 对于今天的锦州人来说，引以为豪的不仅有市井繁华，也有巍巍矗立的千年辽代古塔。70多年前，也就是在这座古塔下，曾经有无数革命先烈为解放这座城市而英勇牺牲。1948年夏秋，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及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经过2年多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4.2万余人，将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的55万人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狭小地区，解放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总兵力达103万人，并拥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炮兵部队。整个形势表明，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据此，毛泽东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由此，战略决战的第一战辽沈战役呼之欲出。
1: 毛泽东主要考虑是什么？就别让国民党军队最精锐集团撤到关内去，这样延缓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因此辽沈战役的关键就是不让国民党军队跑了。
0: 辽沈战役构想提出后，首战目标选择在哪里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毛泽东早有预见。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明确指出应首先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在此后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几十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将战役焦点锁定锦州，力求夺占锦州后对盘踞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可以说，锦州就是辽沈战役的枢纽，攻克了锦州，整个战役目的就实现了大半。锦州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扼守辽西走廊，是辽西地区交通枢纽，也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后，关于作战目标问题，中央军委又与东北野战军领导经过几次反复磋商，最终决定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于东北，然后运用攻锦打援的战法，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

深入动员，以免快速隐蔽地向指定地域开进。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首先在北宁县锦州至昌黎段发起攻击，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领4个军共15万人防守锦州，眼见锦州周边阵地相继失守，却不敢调动一线防御部队，只是把预备队派出去争夺阵地。东北野战军北线主力迅速包围了易县的国民党军，而后又攻占了锦州以北的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锦州飞机场也被控制。随后东北野战军还攻占了高桥、西海口以及塔山，将锦州与锦西的国民党守军割裂。易县是国民党在锦州以北的重要据点，与锦州有公路和铁路相通，东北野战军要南下锦州必须要经过易县，因此要打锦州必须先拿下易县。10月1日，在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下，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和第3纵队对易县县城开始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攻势坚固，火力猛烈，攻城部队采取土工作业的方式，在城四周开阔地上挖了大量交通壕，并且在作战中还强调炮兵与步兵的密切协同，以准确的炮火摧毁国民党军的攻势。攻击进展迅速，仅用1个半小时就突入城内，经4小时激战便攻占了易县。东北野战军经过2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0余人，完成了截断北宁县、孤立锦州的战役目的。东北野战军在北宁县发起强大的攻势后，蒋介石意识到锦州若失，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关内的大门有被封闭的危险，深感形势严峻，决定亲自出马调兵遣将。他匆忙由南京飞到北平、沈阳，与傅作义和卫立煌磋商。东北野战军兵临锦州城下，正在锦州城内协调解决守城兵力、粮食和弹药的范汉杰突然收到一封信。蒋介石在信中询问范汉杰对于锦州问题的态度，范汉杰回信表示死守待援。有了范汉杰的态度，蒋介石更加坚定了调兵增援锦州的决心。为此，蒋介石软硬兼施，办法用尽，最后确定以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吸引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和山东抽调7个师，紧急海运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静庐指挥自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地区抽调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西进增援锦州，由廖耀湘指挥。面对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10月2日22时，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下一步作战有2个方案：一是继续攻打锦州，二是以主力回师打长春。但是电报发出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再三考虑，觉得这封电报多有不妥。攻锦计划已经中央军委批准，南线攻势已经全面展开，部队士气正旺，临时改变计划不仅违背中央军委意图，大部队往回返也可能影响士气，造成混乱。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没等中央回电，于10月3日9时电报中央：我们拟仍攻锦州。接到仍攻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你们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0: 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强调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决定以两个纵队和另两个师位于塔山地区，坚决阻击侯静茹的东信兵团，以四个纵队共14个师位于张武、新立屯、黑山地区，阻止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时以6个纵队的16个师和炮兵纵队主力共25万人攻坚锦州国民党守军，以1纵队位于高桥为战役预备队，以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尽管做了充足准备，但战斗的残酷程度超出事先预料。沛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坚固的据点，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为锦州进行供水配系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本就是日军留下的工事，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又进一步加固，他们在沛水池周围修筑了几10个明暗火力点，明碉暗堡之间由交通壕相互沟通，坡下挖了宽达3米的环形外壕，还设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场，埋有电发火的航空炸弹，并在沛水池里安排了一个加强营，约800余人防守，配有重机枪、战防炮。阵地后面还有一条通往城内的暗沟，可以随时从城内增兵。沛水池战斗遗址位于今天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附近的82.5高地上。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战斗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而对于当年的沛水池战斗，实为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9师文干队宣传员的刘福印回忆起来，至今都难以忘怀。
1: 守这个调包的人都是8年以上的军龄，是老兵，技术好，顽固，那肯定跟着国民党决意和你死的。
0: 正是因为知道沛水池难打，所以在攻击开始前，东北野战军首长对于谁担任主攻任务比较谨慎。可就在迟迟无法决定的时候，时年23岁的营长赵兴元却缠在领导身后，主动请缨，要求担任攻城的主攻突击队。10月12日早上8时，随着2颗信号弹腾空升起，一排排炮弹向国民党军阵地飞去，沛水池瞬间火光冲天。炮火一停，赵兴元立即下令进行攻击。
2: 我们上街就注意了，沛水池铁丝网有几层啊，有多高，有什么工事，敌人出路道路，敌人埋设地雷，我们就注意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啊，这个配备了。
0: 沛水池周围散布着14座地堡和10多个明暗火力点，外面还有堑壕、铁丝网、路障、雷区等障碍物。赵兴元连续组织了几次突击爆破，都没有成功。
2: 开始啊，那些明火力点敌人都发现了，敌人突大情况下。
0: 最后在炮兵直接支援下才冲进了沛水池，可还没有站稳脚跟，国民党军就发起了反扑。
2: 敌人都有反击狗啊，都有坦克，有装甲车，敌人步兵加上这个沛水池上头两线的夹击，我们这个主攻方向连伤亡很大，我就拿上去一个排。
0: 就这样，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在不到10个小时时间里就打退了国民党军30多次进攻。
1: 这是国民党提出口号，打沛水池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汉，战士一看说铁打的汉，他妈我就打铁的汉， 我就要打你，非得给你打媳妇了。
0: 东北野战军炮兵集中火力射击国民党军配水池地堡群，四发命中。趁着国民党军慌乱之际，赵兴元带领指弹员如猛虎出山，向地堡冲去。直到战斗结束，赵兴元才发现一营冲上配水池的只有五个人，算上送饭的炊事员，一个600多人的主力营只剩下22人。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总攻前，首先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攻城部队调集500余门大口径火炮，以猛烈炮火集中向锦州城墙及守军坚固工事实施连续轰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很快在国民党军防线上打开10个突破口，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猛烈攻击。在锦州攻坚战紧张进行的同时，南北两线的阻击作战也打得异常惨烈。从1948年10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向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实施连续猛攻。塔山北距锦州城约40公里，南距锦西约10公里，既无塔也无山，地势平坦。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中，塔山是必须死守的阻援阵地。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苑机场举行过一场盛大的阅兵。当毛泽东乘坐的检阅车经过塔山英雄团旗帜时，特意让检阅车停下来，在这面英雄的旗帜下目视良久。他赞叹道，这是锦州战役的作战部队呀。塔山寸步未进，侯静茹所部增援锦州失败，而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所部在遭到东北野战军3个纵队的阻击后，逗留于张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不敢继续前进。就在锦州南北两线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之际，锦州攻坚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各路攻城部队先后会师，占领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但锦州老城区还有10000余名国民党军负隅顽抗，东北野战军攻锦指挥所命令2个纵队向锦州老城发起攻击。东北战车团也加入了战斗，这是解放军坦克部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全军第一个坦克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坦克连续摧毁数个碉堡火力点，掩护步兵不断向前突破，一直冲到锦州老城的标志物古塔前。激战至10月15日下午6时，锦州守军10万余人全部被歼，服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历时31个小时的锦州城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天锦州市车站东北的平山上，矗立着占地18.8万平方米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和辽沈战役纪念馆。苍松翠柏之间， 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49522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廊坚硬的花岗岩墙体上。他们将和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一起，青史永存。而为纪念塔山阻击战胜利，在今天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塔山村的东山岗山，还建有一座占地1100亩的塔山烈士陵园。这里曾是塔山英雄团前沿指挥所的所在地。数十年后，除吴克华和焦玉山将军外，还有江谢元、李福泽、胡奇才、莫文华、欧阳文和江民峰等6位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开国将军，他们去世后都留下遗嘱，要求将骨灰归葬于此。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八座将军墓与743名烈士的合葬墓相伴长眠。为什么这些将魂要将塔山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处？吴克华将军弥留之际留下的遗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我永远忘不掉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忘不掉塔山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塔山阻击战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残酷。我是幸存者，死后我一定要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0: 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成功解放了锦州城，关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门户。此刻，国民党军在东北仅剩的两个大城市沈阳和长春岌岌可危。这里是辽宁省省会沈阳市，作为东北最大的中心城市，当时沈阳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在沈阳市中心和平区坐落着一栋十分气派的大楼。70多年前，这里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和政治的核心。10月15日这天，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司令部里坐立不安。下午6点，锦州城由东北野战军顺利攻克。与此同时，蒋介石增援锦州的东进兵团也遭到了东北野战军的顽强阻击。那么行至半路的西进兵团该何去何从？这令卫立煌十分挠头，因为一旦西进兵团有闪失，国民党将在东北失去最后的依靠，沈阳就会危在旦夕。此次西进兵团集结了包括号称国民党军5大主力中的2支、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国民党军5个军，10万人。率领西进兵团的是毕业于黄埔6期的廖耀湘。2年前，廖耀湘率领新六军在4平1战中攻占塔子山，出尽了风头。然而，让廖耀湘没有想到的是，仅仅2年时间，国民党在东北就呈现严重颓势，他不得不为自己部队的前途担忧。此刻，决定廖耀湘兵团命运的关键人物就是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就在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克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2天后，国民党军新七军投诚。10月21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沈阳成为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一座孤城。来自锦州和长春的消息，对于蒋介石来说，犹如两颗重磅炸弹。10月18日，蒋介石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3次赶往沈阳，与卫立煌共同商议挽救危局的对策。
6: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还错误的判断形势，他认为解放军进攻锦州伤亡肯定很大，打完之后呢很可能要后撤休整，因此呢他想再收复锦州，他也知道兵力不如共军了，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两个优势，炮火优势，空中优势，还可以来一次决战。
5: 蒋介石命令锦西的东进兵团继续北进，命令徘徊于张武、新立屯地区的西进兵团立即南进，提出南北夹击，恢复锦州，然后掩护沈阳的国民党军经北宁路撤入关内，另以一个军南下抢占营口，以控制从海上撤退的通路。与此同时，10月19日这天晚上，远在沈阳千里之外的西柏坡，毛泽东彻夜未眠，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向东北野战军发出了电报指示，以9个纵队、27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几个小时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各纵队下达作战命令，组员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回撤沈阳以及逃向营口的道路。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向辽西急进。一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网悄然张开，而围歼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主力到达之前，在黑山和大虎山一带拦住国民党军西进兵团。黑山和大虎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西北面是高耸的伊乌驴山脉，东南面是绵延90多公里的沼泽地区，中间长达20公里的丘陵地带形成了一条狭窄的走廊，北宁铁路和大正公路正好从中间通过，黑山和大虎山就像控制这条走廊的两扇大门，开则南北畅通，闭则人车阻塞。这里是廖耀湘兵团西进锦州的必经。

之路，也是南下营口的军事要冲。黑山要地关系全局，万不可失。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和政治委员周赤平奉命前去防守。然而此时这个纵队才刚刚成立一年，面对五倍于己的国民党王牌军，他们能完成如此重任吗？出生于江西的梁兴初从小以打铁为生，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铁一般的坚韧性格。进入东北作战以来，梁兴初先后率部歼灭国民党新一军一个主力团大部、新六军一个团，令东北国民党军闻风丧胆。10月21日，梁兴初和周赤平召集纵队领导商议防御部署，最终决定由第28师负责黑山一线，担任正面防御，并控制黑山县城。防御地段西起大白台子，东到高家屯一线，长达3公里。第29师守卫黑山县城以西地区，第30师把守大武山地区。内蒙古骑兵第1师以一部占领胡家窝棚，向东警戒。廖耀湘对黑山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当蒋介石定下西进兵团行动方针后，廖耀湘当即命令第207师第3旅在重炮的掩护下，从黑山以东胡家窝棚正面攻击。第71军主力由北向南侧击，并包围黑山。就在梁兴初积极备战时，廖耀湘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离黑山30公里的方山镇。一时间，空气中充满了大战之前的凝重气氛。10月23日早上9时，一阵激烈的炮声突然响起，国民党军立体化进攻，让第十纵队的前沿阵地瞬间化为火海。黑山阻击战打响了。对于这一天曾战斗在胡家窝棚前线的内蒙古骑兵第1师排长包珍，至今仍能回想起当时的激烈场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梁兴初突然收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发来的一封10万火急的电报：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西进兵团先头部队与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交战，攻击受挫。廖耀湘命令新编第1军军长潘玉坤为黑山攻击指挥官，指挥5个师兵力继续攻击黑山。第10纵队第28师和内蒙古骑兵第1师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攻击。这天晚上，远在国民党军指挥部里的廖耀湘心事重重。这几天前方的搜索部队不断地向他汇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到达了北镇地区。廖耀湘没有想到，他所得到的前方情报正是梁兴初布下的迷魂阵。就在不久前，梁兴初给前来增援的第1纵队第3师布置了一个秘密任务。很快，东北野战军主力向黑山逼近的情报陆陆续续地传到了廖耀湘的耳中。他感到先攻占黑山再向锦州进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立即下令西进兵团主力于第2天迅速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向营口火速撤退，同时命令前线部队继续进攻黑山，以掩护西进兵团主力通过。第2天，廖耀湘集中7个师兵力，在200多门重炮和200多架次飞机的火力支持下，向黑山、大虎山发动全线攻击。进攻的重点就在101高地。101高地是黑山海拔最高的防御阵地，距离黑山城不到4公里。一旦被国民党军占领，

0: 第十纵队的指挥部，连同黑山其他防线，将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覆盖，后果不堪设想。这里就是101高地的阵地遗址，如今这里树高林密，但仍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的战斗痕迹。70多年前，101高地只是一个岩石裸露的石头山，防御工事十分薄弱。坚守101高地的是第十纵队第28师第84团第20，与国民党军第207师第3旅反复冲杀10个小时，最后只剩20余人，国民党军仍被阻止在高家屯一线阵地以东。向黑山西北和大虎山方向攻击的国民党军，分别在第十纵队第29师和第30师等部的顽强抗击下一无寸进。10月25日这一天是东北野战军总部下令坚守3天的最后一天，梁兴初与廖耀湘在101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对于这一天的战况，第十纵队第28师师长贺庆基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在炮火和飞机掩护下，敌人密集队形冲上我阵地，下午3时，前沿阵地都被敌人夺去，82团2营、84团2营一部全部退出下湾子以北阵地，情况十分严重。于是一支100余人的反击队伍在全纵队的炮火支援下，向101高地发起最后的冲锋。半个小时后，随着一阵嘹亮的军炮声，101高地再次回到了第十纵队的手中。3天的坚守任务已经完成，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7: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8: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了，炸一下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6: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9: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趟都叫他死了，我在家我怕牺牲了人，不害怕，拼命的打。
6: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9: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保护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7: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6: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 青春感动。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0: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1: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1: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为音乐，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3: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4: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13: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哎，这天越来越暖，老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4: 这快到谷雨了吧？
13: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4: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13: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4: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13: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敲不汤的水坑。
14: 我这水可不白淌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13: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4: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哎，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13: 乱开玩笑，
14: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了。
13: 老焦，这是咋了？
14: 为什么？
13: 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哎，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13: 那
14: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哎呀，好。就好多了。
13: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 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4: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13: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4: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
13: 嗯，
14: 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15: 哎，咋没人？
16: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15: 我认识。
16: 哎，可这个藤椅，
17: 藤椅咋了？
16: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17: 为啥会有个洞啊？
16: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17: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姐，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16: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17: 月静，别乱翻东西。
16: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17: 哎，来人了。
13: 哎，守云，月静，哎，
16: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4: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17: 爸，我来扶你。
14: 好好好好。哎
17: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16: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4: 好，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17: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13: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17: 妈。
14: 啊，好了。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16: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13: 这孩子说啥呢？
16: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4: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16: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4: 尝尝就知道了。嗯，
16: 太苦了。爸，这是啥？
14: 再试试别的。
16: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14: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13: 去。
17: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4: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16: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4: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16: 哎，爸，你哪来的糖？
13: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17: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16: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4: 你们吃吧， 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16: 啥秘密？
14: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西厢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4: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高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18: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4: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18: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4: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18: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4: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18: 小雅，外面咋这么吵啊？
16: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19: 焦书记，
20: 焦书记，
16: 焦书记，
20: 我们都来了。
16: 什么？
20: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18: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20: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21: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16: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21: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亲治风上，俺都得了他的好。
22: 俺要进去，俺进去。
23: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20: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16: 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23: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舵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18: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啊、你们别说太久。
23: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18: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4: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舵楼涝得厉害吗？
23: 老焦啊，今年俺赵舵楼没有涝啊。
14: 咱兰考没下雨？
23: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把 派上用场了。
14: 哎呀，
23: 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烦劳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4: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
23: 啊，
14: 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
23: 哦，
14: 赵大爷，
23: 哎，
14: 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23: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
14: 哎，
23: 等你回到兰口，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14: 看看，要去，要去，
23: 哎，
14: 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0: 哎，肖书记，
14: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0: 肖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4: 咋样？
0: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4: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3: 是啊，
4: 肖书记，
0: 肖书记，
14: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23: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啥都高兴啊，
14: 是
23: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
14: 哎，
23: 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哎，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这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4: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4: 肖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23: 侯爷，肖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
4: 哎，
14: 这就对了。哎，红英，
4: 哎，
14: 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4: 啊，是。
14: 来，让我看看。
4: 哎，来，
14: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21: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19: 咋样？
24: 哎，赵大爷，您说呀？
25: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24: 是啊。
4: 赵大爷，你咋哭了？
23: 孩子，焦书记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少霄，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止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老焦，老焦，
4: 小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1: 停顿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

0: 不向心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 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 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7: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8: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7: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十五五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良缘永结，
10: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1: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势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0: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2: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1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4: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5: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6: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7: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6: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8: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20: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0: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着力推动基层工作提质提效。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
3: 风雨退去，攻坚不止，全省各地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4: 汛情早发现早处置，河南四地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3: 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河南发布1到7月份经济运行情况。
4: 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大变化，装修物业费可提，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
3: 河南优良天数增加22.5天，增量全国第一。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1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王刚、张建慧、宋征辉、谢玉安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此次学习研讨，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把握更加深刻，抓基层工作的实践路径更加清晰，强基层工作的责任担当更加自觉。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见成效，在守正创新上求突破，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法结合实际探索抓手载体，推动基层治理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刘宁强调，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着力推动基层工作提质提效，开创基层之治新局面。一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续加强传统领域基层党建，不断强化新兴领域党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基层工作提供坚强保证。二要凝聚服务基层群众，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走好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把基层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三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优化基层网格建设，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建强基层治理平台，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四要夯实基层安全防线，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不断提高基层应急能力，守好守牢基层前沿阵地，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五要支持基层改革创新，因地制宜谋发展，严管厚爱促担当，持之以恒减负担，不断增强基层发展内生动力。 刘宁强调，要扣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持续营造关心基层、支持基层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凝聚基层工作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思想不松、标准不降，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举一反三，狠抓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重实干、务实工、求实效，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
4: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风雨退去，攻坚不止，河南各地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汛情早发现早处置，河南四地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3: 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周口加密寻堤查险，前置抢险物料，严防退水期出现堤防险情。同时，针对部分农田积水，展开排涝和田间管理，努力降低灾害损失。大象新闻记者王永琪、冯冲报道。
5: 我现在是在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孙嘴村南侧的毛窝险沟，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和水速较前两天均有所下降。这里呢，还准备了500立方的块石，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险情。
6: 记者18号上午在现场看到，挖掘机、装载机、装满石子的卡车停在路边，随时待命。民兵正在寻堤查险。毛窝险沟地处沙河左岸，引河下游，全长300米，面临着沙河上游来水顶冲和引河来水扫边的双重风险。针对特殊水情和风险特点，毛窝险沟采取抛石护堤、彩条布护岸防冲等措施，形成下固脚、上护坡的防护体系。周口市川汇区金海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毛宏卫：
7: 按照每公里80人这个人员标准，每小时巡堤一次，每天3班倒。我们现在物料准备非常充足，所有的人车都在旁边随时待命。
6: 截至18号下午4点，毛窝险沟段水位48.13米，虽然水位仍超出警戒水位2.03米，但水位和流速整体呈持续下降状态。毛宏卫：
7: 现在按照数据上来看，是每个小时水位下降6厘米，按照这个正常的流速的情况下，大概还需要48小时能够脱离警戒水位。
6: 在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沟，巡查人员正在对险沟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西华县李大庄乡张世元村党支部书记陈德霞：
8: 500米就有一个防汛泵，防汛泵周围包括这沙河顶全没有应急物资。我们应急人员包括我的村干部、乡干部一点都没有放松，坚持这个汛期结束以后水位入到河床。
6: 守牢堤防安全的同时，周口抢抓时机，加快农田排涝进度。
9: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西华县刘老家村的农田旁，我身后的这台龙吸水正在将村庄和农田里面的积水排向旁边的贾鲁河。
6: 刘老家村地处贾鲁河与双廊沟交汇处，三面环水。此次汛情导致村内道路、房屋、耕地被淹。8月16号起，西华县调度2台大型龙吸水设备和10余台挖掘机等配套设备，帮助抢排积水。刘老家村党支部书记刘志通：
10: 后期这个农田我们就是补救一些其他的低矮经济作物，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明天晚上的话，差不多群众就可以回来了。
6: 目前西华县已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组成11个技术指导组，吩咐各乡镇指导排水和田间管护。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徐如民：
11: 对田间的明水暗水进行指导排除，对脱肥比较严重的地块进行叶面补充肥料营养，实施通防通知，最大程度的减少强降雨对秋作物的影响。
4: 来时逆风雨，归时满城晴。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段堤防出现溃口险情后，中国安能救援队火速驰援，昼夜奋战，成功封堵溃口，守护周口平安。8月18号，周口市各界群众自发欢送抢险救援队伍，表达感谢之情。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6: 在救援队经过的道路两侧，机关干部、受灾村民、消防执勤人员、中小学生、社区居民整齐列队，挥舞国旗，手持感谢横幅，一声声道谢回到现场。青年志愿者王森：
12: 他们冒着洪水，顶着高温，保护了我们的家园，非常的勇敢伟大。他是我们青年一代的榜样，我们挥舞着国旗为大家送上祝福，感谢救援英雄们，以后我们也要学习他们担当奉献的精神。
6: 周口市民左亚斌：
13: 看着这个中国感动，在抢险救灾一线为我们保驾护院，所以说我今天自发来到现场为感动去送行，祝他们一路顺风。
6: 8月13日20:30，险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从全国多地基地抽调270名专业救援队员，138台大型抢险装备，星夜奔赴周口，历经26个多小时奋战，8月15日20:29，溃口成功实现合拢。中国安能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14: 当我们看到这个险情时的第一反应和想法，就是身后有上百万的群众在等着我们，分秒必争，必须尽快地实现我们老百姓的安危和群众的财产安全。今天仅仅是一部分的队员会见，我们还有部分队员继续为我们的驻地排水排涝，让我们的群众生产生活能够早日恢复。祝愿祖国安澜，周口加油！
6: 救援队员顶着高温酷暑，全力完成封堵。周口各界群众自发为救援队员送去饮用水、餐食、防暑物资，各方抢险力量紧密配合，同心筑牢堤防。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铁骑大队大队长焦良：
15: 面对复杂水情和受限的施工环境，他们沉着研判，高效施工，每一步作业都严谨规范，昼夜不停冲锋在最前线。正是多方力量同心协作，才快速化解险情。由衷感谢千里赶来的安能救援队员，致敬每一位逆行抢险的战士。
3: 当前，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任务顺利完成，进入退水关键期。漯河依托科技力量巡河查验，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同时通过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好安置点群众生活。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6: 每一个呢就踩完一个点，然后相当于从左到右一直踩过去，
17: 对对，
16: 这样相当于这个时距就能踩完了。
6: 18号上午，记者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围堤沿线看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专家团队采用高密度电法、地质雷达等无损探测设备，对全线堤防进行精细扫描，精准定位渗水通道、土体松散层、隐蔽空洞等隐患点位。研究院质检中心总工程师黄浩：
16: 高密度电法的原理啊，就是说利用我们这个直流电，然后呢进行剖面，能够找到整个从上游到下游它一个渗径。收集完这些数据之后，我们会综合的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研判。
6: 科技助力精准排险，人防力量同步全线压实，当地全面推行网格化巡河值守体系，同时配齐配足防汛物资与应急力量。目前现场预制沙石各500方，防汛编织袋3万条，大型钩机、运输机械随时待命。乡镇村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备勤，筑牢快速响应防线。漯河市五阳县莲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宋小森：
18: 我们这个蓄滞洪大堤总共有18.6公里，还有3个村庄的围堤，我们总共划分了172个网格，每100米有2名同志开展巡查工作，上报时间压缩在这个5分钟之内。
6: 五阳县北五渡中心校安置点设立了临时课堂，80名1到9年级学生每天在这里上课、看电影、玩游戏。北五渡泥河王村学生潘明灿：
19: 我们在这儿上的有历史、数学、英语、反应速度力的小游戏。我刚才上的意志力小游戏，我得了第一名。
6: 目前北五渡中心学校安置点共安置群众1036人，生活物资齐全，一人一床，全天热餐热水、 WiFi 全覆盖。安置点还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分区包片负责提供血糖血压测量、健康问询及基础诊疗，备足了常用药品。北五渡镇坡阳村村民郭爱莲：
20: 查血糖、量血压，医疗队都搁这跟着，那不是可放心。
6: 北五渡镇党委组织委员、统战委员陈洪杰。
17: 所有的60岁以上老人全部优先安排到一路霞浦，我们的志愿者服务队逐门逐户登记慢性病常用药，协调医院免费提供，让群众在这儿过得舒心，过得安心。
4: 大象新闻记者魏刘涛报道。今年汛期，河南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强化灾害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工作。南阳市许昌市、焦作市漯河市四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监测防火司通报表扬。
3: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河南发布一到七月份经济运行情况；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大变化，装修物业费可提，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今天，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2026年1到7月份河南省经济运行情况。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4: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发展。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市场销售持续扩大，升级类商品表现向好。一至七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50.07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1%，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降，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一至七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1%，比上年回落1.4%。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货物进出口延续良好增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一至七月，全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同比上涨。一至七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83.53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9.4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6万人，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41.29万人。一至七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3.5%。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稳的基础尚需巩固，进的动能仍待壮大，部分领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6: 是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3: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近日公布，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提取范围有哪些新变化？办事流程有哪些新便利？灵活就业人员能否缴存？围绕缴存人关心的核心问题，新规给出了明确解答。请听报道。
4: 一，提取范围有哪些新变化？新规重点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一是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二是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的情形。三是增加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规定，为后续进一步拓宽提取范围留出制度空间。二，办事流程有哪些新便利？新规从四个方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一是简化提取手续，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贷款审查时限，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到10天。三是推进数字化建设，实现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公积金中心应督促单位按时履行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等义务，并对未督促行为明确法律责任。三，资金安全如何保障？新规从两个方面强化风险防控。一是明确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 公积金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灵活就业人员能缴存吗？新规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坚持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指导。
3: 郑州市聚焦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扎实推进高效能治理。通过数智赋能，不仅让社区服务精准直达，更推动城市管理实现一屏统揽、一网统管。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孙大康报道。
20: 在郑州雅居社区，基层治理新模式正改变着居民的生活。社区居民张芙蓉：
21: 以前那个我们这些老年人有啥问题就是往社区跑，现在这个直辖市一点开，一目了然，方便多了。
20: 居民口中的便利源于该社区探索党建加网格加智治的新模式。二西区松山路街道雅居社区党支部书记郭文雅介绍：
22: 我们通过智小雅线上服务平台，集中解决群众的各类诉求，全方位收集居民的信息，组建支撑网格管理的掌上数据库，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抓手，实现了结束羁绊、快速响应。
20: 郑州市数字化城市运行中心协调督办科副科长史刘成表示：
23: 深化与市网格化平台融合，推动城市管理一屏统揽、一网统管，拓宽畅通12319热线、正好拍等市民反映渠道，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化解一类事转变。今年以来，中心平台共受理城市管理类事件112万件，结案率99.6%。
20: 近年来，郑州市紧扣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深化接诉羁绊，不断完善小院议事厅机制，持续拓宽群众议事协商渠道，矛盾纠纷化解质效不断提升。郑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一处处长谢威告诉记者：
24: 在全市推进党建引领信托制物业试点改革，破解物业服务领域难题。目前全市已有56个小区实现了物业费公共收益线上实时公开，推动党群服务中心活化运营，有效激活阵地服务功能。目前全市已有557个社区引入合伙人项目1078个，为社区注入资金近400万元，推动服务群众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4: 七夕节作为全省首个建在景区内的婚姻登记机构，三门峡市天鹅湖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高峰。请听报道。
25: 在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内，这座临湖而立的婚姻登记处打破传统政务大厅的刻板模式，将天鹅爱情文化、自然生态风光与政务服务融合。新人张佩佩和爱人早早来到现场，在秀美湖光山色中定格专属幸福瞬间。
26: 能在湖边景区里领证，我觉得非常浪漫，也很庄重，而且这里还有专门的颁证仪式，仪式感满满的，也让我们对未来的婚姻更加珍惜，更有期待。
25: 为高效应对七夕登记高峰，天鹅湖婚姻登记处增派志愿者全程引导，实现新人即来即办，高效办结。领证新人张文涛：
27: 工作人员也非常贴心，还给我们讲解了文明婚俗，提倡大家婚事简办，不张浪费。

0: 服务感觉特别温暖。
1: 除了拥有高颜值场景，婚姻登记处还常态化开设婚前公益辅导课堂，专业婚恋咨询师驻点值守，让领证从办得快转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自今年5月20号启动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新人千余对。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前来领证的外地新人也持续增多。三门峡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
2: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今天从召开的河南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22.5 天，增量全国第一。
4: 8月18号，省发改委发布豫创新兴河南省创业投资企业备投项目库，入库的177家优质企业覆盖优势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领域，后续将常态化开展投融资对接、深化产投双向赋能，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4: 记者日前从汽车客运平台获悉，为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将于8月20号启动，持续到9月20号。今年免费乘车线路共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5: 联播说天气。
3: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南部、濮阳东部、新乡西部、三门峡西部、洛阳西部和东北部、郑州西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濮阳、新乡西部、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商丘、周口南部、驻马店北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21号，北部、中东部、东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22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1星期。
6: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7: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6: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7: 这都是烟头烫的。啊，
6: 这
7: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6: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5: 安存，
7: 老焦，老焦，你说啥？
5: 安存。

0: 老孙哥，
1: 哎呀，老焦，嗯，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0: 哎，好好好。哎呀，
1: 哎，坐。
0: 哎，好好好。嗯，啊，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1: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0: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松哥，哎，那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啊，
1: 没忘，没忘。
0: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嗯，你咋不吃啊？
2: 我，嗯，老松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1: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2: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
1: 老焦，你到我家吃派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2: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1: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1: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
1: 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1: 中。嗯，
3: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松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 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守约，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6: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5: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7: 君瑶，
5: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约，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约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6: 你还疼吗？
7: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6: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止疼不会影响药效。
7: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6: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7: 少云，真懂事。
5: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6: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5: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7: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6: 13号，5月13号。
7: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5: 哎呦，老焦，你这是干啥啊？哎，
7: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是点。
6: 我不去，我不去说。
7: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6: 妈，我不去。
5: 好了好了，
7: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6: 我不忍你生气。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

0: 天涯。
1: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焦，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打赌好滴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哎，啥？玉露啊，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3: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2: 不不不，
3: 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君雅，今天呀，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羞答答。
4: 说唱花木兰，羞答答。
3: 来呀，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了。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拉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露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支离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芷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3: 好，
2: 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3: 我答应。爸，爸，你咋了？你咋一下捅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2: 不用，
3: 我去找医生。爸，
4: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3: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天肖央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姜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5: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5: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
6: 秦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7: 好。
6: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7: 好。
6: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老焦，你还好吗？
8: 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呀？
6: 我得看看你呀。
1: 老焦，张书记和俊生把淑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8: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9: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8: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6: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8: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才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8: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地押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8: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8: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5: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这是干啥去了？
9: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3: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3: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8: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 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3: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1: 守约，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8: 老张，离开蓝考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6: 好，这文章我写。蓝考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8: 一定。
6: 来，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8: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就想听句实话。
6: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8: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6: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8: 你们要领导蓝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蓝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6: 你别说这些。
8: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6: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坑老跳过水坑。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

0: 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现代戏《飘扬的红丝带》。这部戏呢，主要是在呼吁大家关注艾滋病患者，关爱艾滋病人。剧目当中的主要演员是由河南省曲剧团的胡锡华老师、刘艳丽老师以及李亚军老师担任主演。它是由河南省文化厅2005年录制的现场实况录音。剧目一开始呢，就是一对恩爱的恋人正在欢天喜地的筹备婚礼，有说有唱，对以后的生活勾勒出了美好的憧憬。这时候金枝的父亲，也就是准岳父，得到了铁良患艾滋病的消息。怪呀，只怪几年前铁良和别人用了同一个针头卖血，传染上了艾滋病。这个噩耗传来之后，铁良面对病魔，面对世俗的压力，这对恩爱的恋人不得不分开。无奈之下，未婚妻金枝也含泪离开了家乡。

生意不容易，善待体谅，让人家赚点

0: 你看铁里捆了棚煤了，还带个孩子，这小子有自己光想干大事，你们见他种的什么棉花没有？他想咱那块地里种出担柴去的棉花来。哎呀，
1: 七爷，你说错了，那叫开面。哎，
2: 别管他叫啥，你手子种的长辈，用的那你得不吃。
0: 我不种，我不种。
2: 青年人喜欢啥，我也不知道。我还按老规矩给金枝买铺一幢。
1: 谢谢，谢谢。

0: 来了好，大家往这里看啊，这可是县百货大楼的精品时装一套。
1: 咦，还是你金枝里老同学大方，这得好多钱吧？
0: 哎，说钱弄啥嘞？也只有这服装才能配上俺金枝妹子呀。哎，我跟你说啊，也就是俺铁亮哥，要是换换人呢，我非来一个对对成亲不中。

0: 哎，那线子修好了？
1: 修好了。我呀，让县一串拉线的师傅给修了一下，他呀又响了。
0: 来，再拉一段，叫听听。来，
2: 拉一段，拉一段
1: 都不拉了，等回去练练呀，再给大家拉。
0: 行，
1: 天不早了。哎，我妈知道我去县城了，再不回去啊，她该不放心了。
0: 就是，那我也该走了。
3: 走了。
2: 再见。

0: 铁亮的命，
1: 咋恁哭啊？
2: 他爸，咋了？
3: 爸，出啥事了？
0: 赵庄有个病人，给工作队蒋队长说，几年前铁亮跟他一起去卖过血，抽血的时候他们几个人用的是一个针头。蒋队长担心铁亮传染上，前些日子派人给铁亮抽了点血拿去化验，今天化验结果出来了，铁亮他也感染了艾滋病。这是省医院的化验单。
2: 哎呀，他爸，找啥？哎呀，他爸，
0: 蒋队长他们一会儿回来。
3: 追神绵。

0: 可怜。
1: 知道自己患上了艾滋病，同村人来看望，见了铁良又躲躲闪闪，怕传染，那种异样的眼神让铁良挠头痛苦到心碎。在这场戏当中，杨帅学老师扮演的是堆堆，想接管铁良的采棉田，怕的是采棉将来有了收成没人来收。正如堆堆所说，采棉挨过你的手，上面留有你的汗，而且就连他在上学的女儿也遭受到了同学的歧视，赶出了教室。这部现代戏其实就是在传递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怎么可能会因为铁良和采棉有接触就可以传染到其他人呢？

0: 铁亮哥，哎，铁亮哥，铁亮哥，我有件事可是想问问你啊。
1: 啥事儿？
0: 哎，你得给我说说，这菜面是咋种的呀？
1: 你问那干啥？
0: 我也想种菜面呀。
1: 你早干啥去？七月一苗五月摘，你看看现在都啥时候啊？完了。
0: 对，不管不管不管不管。铁亮哥，你给我说说，这往下边该咋做吧？
1: 对对，你没种上，你问这干啥？
0: 铁亮哥，我，铁亮哥，那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我想承包你那面田。
1: 咋？你想承包我那面田？为啥？
0: 哎呀，你就别再问了。
1: 咋？问问都不行？
0: 我这是为你好。
1: 对对。咋？你是看我有病了？
0: 哎呀，铁亮哥，
1: 怕我种不成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一时半会还死不了，我非要把这菜面种成，我非要看见满地的红棉花、绿棉花，我还非要卖出个大价钱。
0: 铁亮哥，你那菜面它卖不出去。

0: 当初赵庄有人得了这病，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吓坏了，他们种的菜没人买，养的猪没人收，那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往赵庄嫁嘛。
1: 对对，那我有病，可是彩面他没病啊。
0: 哎呀，我的铁亮哥呀，人家说了，那彩面挨过你的手，上面沾有你的汗。
1: 妞妞，妞妞，咋了？你哭了？咋了？出啥事了？跟爸说啊。妞妞，
2: 爸，啊，我不想上学了。
1: 为啥？

0: 牛牛，
1: 跟爸说，谁让你离开那个班的，我照他说的去。
2: 天亮，他该发烧，
3: 是该送药了。哎，天亮倒是健康，哎，该吃药了。哎，天亮，倒是健康，给吃药吧。
1: 不吃了。
3: 咋了？这些天不是都吃得好好的吗？
1: 没用。
3: 咋没用？只要你坚持吃药，就能增强你的抵抗力，就跟没病人一样。哎，快吃了吧，吃完吧啊。
1: 跟没病人一样。哎，坚持走了，乡亲们不敢进我的门，我的孩子也受欺负，我吃药，我只有还有这么远啊！

0: 终不过一个情郎。
1: 村长是铁良的准岳父，因为得了艾滋病，未婚妻金枝也走了。准岳父看到这些彩棉都生虫了，还是自己买农药，让大家帮忙给彩棉打农药，为全村造福。可是铁良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身心憔悴，村民们的偏见更让铁良心痛，对生活已经心灰意冷。多亏驻村工作队的帮助，村民们的思想转变了，金枝也回来了，让铁良对生活有了信心。
2: 看见我戴的红丝带了吗？
3: 红丝带
2: 啊，这个红丝带是全世界应战艾滋病的象征，它连着所有人的心，这是艾滋病患者自立自强的标记，是号召所有关心爱护艾滋病患者的标记。

不许说。那法律上规定了吗？不许说。

0: 村长还怕群众出难题，不许说。
1: 我说说他。
0: 哎呀，你说啥说，说啥说，你给我坐下。
1: 坐下就坐下。

0: 闺女啊，爸是村长，我给全村人都说过，不管铁梁遇到啥难处，咱都得帮助。这些日子你爸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1: 爸是好人，是好官。
0: 那你刚才说要和他在一起是啥意思啊？
2: 啊，是啊，那是啥意思啊？

0: 金枝，这辈子我的戒了。
1: 老爸，我跟你说，金枝之后要是有个后代，我。

金枝回来了，陪着铁梁一起养育他的彩棉。善良的铁梁和铁梁妈不忍心耽误金枝的婚姻大事，准备让铁梁去新疆躲上几年，金枝只要一结婚他就立刻回来。听到这场戏的时候，我不由得为剧中铁梁的优秀品质所感动。正当他恋恋不舍的时候，金枝发现铁梁要离开，两个苦命鸳鸯互诉衷肠，互相鼓励，终于劝回了铁梁回心转意，安心在家和金枝齐心协力发展采棉，即使有病也要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人生价值。同时最后一场的现场音乐设计也相当的庞大，金枝的扮演者是刘艳丽老师，在唱腔当中还运用了现代的花腔演唱技巧。这台盛大的现代戏精神食粮让我对曲剧又有了新的认识。伴随着完美的大结局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
1: 昨天晚上你不是说今天咱俩一块到缅甸试飞吗？
0: 金枝，我实话告诉你，我就要去新疆去看看人家是咋样种菜面嘞。
1: 去几天？还回来吗？你为啥要瞒着我去那么远？有啥话还不能跟我说吗？
0: 我不能误了你。
1: 铁亮，你真就狠下心离开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李严为了一己思念，他谎报军情，把诸葛亮给诓回了汉中。随后呢，李严又跟刘禅说，我已经把粮草给准备齐了，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回来了。就他这一折腾，耽误多少事儿。当然刘禅得下旨来问问诸葛亮啊。费祎捧旨来到汉中，见着丞相诸葛亮一问，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费祎又把这详细的情形这么一介绍，诸葛亮当时是非常生气，这李严太可气了，你耽误了军机，运粮不济，我本来就应该问你的罪，因为你是一个受过托孤之重的老臣，我不追究你的罪过就行了，你怎么扯这个谎啊？这还得了吗？这不耽误了国家的大计吗？诸葛亮传令啊，把李严捉来问罪，斩首，得把他杀了。李严本身犯这个罪过是真不轻，就是个杀头之罪，没什么可说的。当时费祎坐在那儿这么一听啊，丞相生这么大的气呀，要把李严捉来砍头啊？啊，慢来慢来，费祎给拦住了。丞相息怒，您别生气呀，李严嘛，不该如此，确实他犯的这个罪呀，罪该斩首，但是丞相，李严曾有功于我西蜀啊，他曾经受过托孤之重，那么看在先帝托孤之重的份上，请丞相能手下留情。诸葛亮用手捻着胡须，瞅着费祎点了点头啊。费祎这个想提得不错，这个李严呢，过去确实有过些功劳，也确实曾经受过先帝的托孤。好吧，我就不捉拿他了，我也不杀他的头了。可有一样，必须得奏明陛下，这个事情得跟刘禅说清楚，我是怎么回的兵。诸葛亮亲手写表，让费祎把这份表彰带回成都面君。费祎是没敢停留啊，哎，捧着这表彰他回到成都，交给了刘禅。刘禅一看这表啊，是拍案大怒。你别看刘禅他胡了八嘟，现在他也没明白，那他怎么会生气了呢？刘禅想的这事儿他和别人想的都不一样，什么原因？他特别恨这李严。你说你这李严啊，你怎么干这事儿啊？谎报军情，随便你乱写信呢 啊瞪着眼睛说胡话，说是江东的孙权勾结了曹魏，要想入寇西蜀，你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这不等于把我相父给诓回来了吗？我曾经错过呀，我听那苟安的谣言把相父给叫回来了，耽误了多大的事情，我错了一回就行了，你们就不能跟着我再错了？这以后满朝文武全都学着撒谎，谁想说什么就乱说一通，这能行吗？这个不单是耽误了相父的军机，也误了寡人的大事，真是岂有此理。刘禅当时传旨，把李严给我捉进朝来。捉来之后不容分说，推出午门斩首砍。哎呀，费祎过来说情啊，啊，陛下杀不得呀。嗯，刘禅看了看费祎，怎么杀不得呀？陛下，丞相本来呀对李严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十分生气呀，但是丞相都没忍得杀了他，原因是李严是一个老臣，也曾受过先主之托孤，陛下您就网开一面吧。哼， 刘禅这么一听。

享父没有杀李岩呢，享父非常之宽容，他老人家是一位仁厚的君子。不行，别看相父没杀他，寡人我非杀他不可。刘禅，这可是真急了，火气特大呀。匪一说情愣没准，蒋琬也过来劝说，陛下，匪一说的对呀，这李岩杀不得，他曾经有功于我蜀汉，不能将其斩首，望陛下开恩。刘禅又没主意了，瞅了瞅这二位，哦，你们都给他说情啊，不错，这李岩呢过去有些功劳，但是他也不能这么办事啊，撒这样的弥天大谎，耽误了国家的大计，误了相父的军机，本该当斩呐，既然相父宽容了他，真是恩师格外啊。那么寡人我呢，看在众文武的份上，也饶其一命，但是再不能让李岩为官了，要将其折为庶民，把那帽子给他摘了，让他当老百姓去，赶出成都。这算把这李岩给放了，这李岩也挺后悔的，后悔啊也来不及了，晚了。把李岩贬哪儿去了？贬到梓潼。李岩呢，当天晚上收拾东西就要动身，蒋琬来看他来了，念其是同朝之臣呐，在一块儿都这么多年了，也只有蒋琬来送送他。蒋琬呢，实际是来教训他来了，告诉李岩，你这个事情办得不对，今天虽然留下了一条命，你应该呀，感激陛下，感激丞相，陛下也好，丞相也好，都应该把你杀了。因为什么呢？你是托孤老臣呐，肩负重任呐。丞相几次北伐中原，把所有筹集军饷、军粮一切事宜都交给你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器重啊！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李岩就是一位总后勤部长，干系重大呀，关系着成败胜负，国家的兴亡啊，你哪能这么办事？当年汉高祖刘邦驾前，有一位丞相萧何呀，楚汉相争啊，汉刘邦拜韩信为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去伐楚霸王去了，把萧何留在家里，是总督粮草军需。人家萧何在汉中是广开堰塘，大抓农业，兴修水利呀、啊，开出来的山河堰、流疏堰、大小王道池、顺池、草池、月池、江南池，人家保证前方的胜利，那是萧何，你跟萧何比比呢？李岩是愧无容身之地。让蒋琬说的痛哭流涕，掉着眼泪离开了成都。李岩走了，丞相诸葛亮由汉中回来了，后主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接出陈郭呀，大家站在这会儿举目远望，只见远处里滚滚征尘，旌旗招展，诸葛亮丞相骑着马回来的，怎么没坐四轮车呀？由汉中回到成都，坐那么个小车，叽里咕噜的呀，走得慢，所以骑马回来了。刘禅呢，赶忙下了车辇，率百官站在路旁，垂手侍立那儿站着。那是皇帝呀，这给诸葛亮是多大的荣誉呀！诸葛亮已经听到禀报，说是陛下率文武前来迎接。诸葛丞相赶快下马，抢步上前。给刘禅施礼，刘禅伸手相搀呢，相父多有辛劳。说着话，刘禅拉着诸葛亮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哎，刘禅心里很难过哟。怎么了？他看相父诸葛亮这样风尘仆仆，满面憔悴，又一次由得岐山把兵马撤回来了，刘禅心里很不是滋味。上次自己呀听信坏人造谣，把相父给叫回了成都，这次
又出来个李严，谎报军情，且不说什么军机大事、国家大计，就是相父这个年龄呗，为了汉朝，为了寡人的霸业，辛辛苦苦由岐山左一趟右一趟跑回成都，就那么容易吗？啊，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刘禅的再糊涂，他看着诸葛亮那个样子，他也怪心疼的。不单刘禅有这样的想法，在场的文武啊，心里都怪难过的，大家都很心疼丞相，真不容易呀、啊！啊，为了西蜀，为了重扶汉室，几次北伐中原呢？有人呐、啊，清清楚楚地掰着手指头在那儿算呢、啊。这是丞相无出祁山归来呀、啊，真难为我家丞相。第一次，诸葛亮兵出祁山是在建兴五年春三月，因为马谡丢失了街亭，险险闹了一个全军覆没。丞相历尽千辛万苦，设摆了空城计，自己都差一点儿当了人家曹魏的俘虏啊。那次这仗没打好回来了，丞相二次领兵出祁山，那是在建兴六年秋九月，因为攻陈仓不下，只得退兵啊。丞相领兵三出祁山，因为粮草没有接济上，摔伤了张苞，丞相身体又不佳，三出祁山又没有成功退回来。在建兴八年秋七月，诸葛亮丞相四出祁山，因为苟安造谣，刘禅下诏书把丞相给召回了成都。这次在建兴九年春三月，丞相五出祁山，由于李严谎报军情，丞相又把人马带回了汉中。唉，众文武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啊，觉得丞相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丞相过于劳累了。大家瞅着丞相诸葛亮，就觉得他哪次离开成都回来都消瘦好多呀，说明丞相为国操劳，用尽心血，所以在场的文武啊，确实都很心疼啊。刘禅就把怎么处置的这个李严，怎么把他折为庶民，贬到梓潼去了，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陛下做得很对啊，他首先送刘禅还宫，然后自己回到相府。大家觉得丞相这么老远鞍马劳顿回来，怎么也得歇歇日子，没想到第二天早朝，诸葛丞相上朝了。众文武一惊啊，哎呀，丞相怎么不歇几天呢？哎，您看看怎么刚回来就上朝议事啊。皇帝刘禅和文武想的一样，哎呀，相父，您怎么没好好休息休息，您就上朝来了？刘禅传旨赐座呀。诸葛亮谢座，陛下，老臣上朝有本奏。哦，相父，有何本章？臣要保举一人为长史啊。刘禅点了点头，不知相父保举何人？是李严之子李丰。哎呦，就这一句话呀，震惊了满朝文武。满朝文武吃什么惊啊？我家丞相真是宽宏大度啊！别看李严犯了这么大的错，谎报军情，按律当斩，天子把他贬为庶民了，丞相还没有株连其子，这一点可是真不容易啊！这要没有点政治家的大度，可做不到。再说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在三国时期，远在1700多年之前。诸葛亮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十分可贵，非常之不容易啊！在封建时代，一张嘴就祸灭三族，再不就祸灭九族。
珠帘酒

毒吗？一人犯罪，满门遭殃，连远亲近邻呐、都跟着吃挂烙啊！要不怎么称过去的时代叫封建专制时代呢？诸葛亮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因其父有过，而不株连其子，还要重用为长史，这一点很可贵呀、这也叫用人为贤。所以诸葛亮当着后主这番推荐，受到满朝文武的称赞，后主当时传旨召李丰来成都。李丰虽然很年轻，但是学识非常渊博，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呀，要不怎么诸葛亮推荐他呢？李丰来到成都之后拜见了诸葛亮，随后就接任了长史这差事了。诸葛丞相这次回到成都啊，没有马上离去，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啊，这次回来他已经是五出祁山了，人马是十分疲劳了，消耗也很大呀，现在很需要休整一番了，就是说应该啊讲兵习武，村府将士啊，等到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是再次北伐呀。这个事儿还没忘，一天都没忘。诸葛亮特意呀、选在绵阳附近的黄沙镇，在这儿练兵。不单单练兵，是修士养农啊，还要搞些屯田，得发展农业。那当然了，农业发展了，粮食有了，你好去打仗啊。光是种桑养蚕也不行，还得冶铁呢，要不你拿什么打造军器呀、光是每次出祁山打那几个胜仗，得人家曹魏那点兵器呀、那不管用，自己得打这些刀枪。诸葛亮虽然发明了这个连竹弩，那连竹弩拿什么造啊？弩的箭头是铁的呀，所以没铁哪行啊，得冶铁，冶铁就得开矿啊，是主盐，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疏通河道。疏通河道干嘛呀？防止洪水泛滥呢、那把庄稼种好了又淹了，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就多次修建过都江堰呢、曾经派1200个士卒常年守的那个地方修缮，有9华里的地方，那么一道长堤呀、起名叫诸葛堤，直到现在成都那儿还能看到诸葛堤的这个遗址呢。诸葛亮发展主盐事业，他首先发明了火井主盐。火井主盐是怎么回事啊？其实那就是现在的天然气，感情远在2000来年前诸葛亮就已经发现了天然气了。我国地下宝藏那是非常之丰富，诸葛亮又发展了商业，就那个种桑养蚕呐、这个蜀锦呐、在三国时期，西蜀在蜀锦方面这个财政收入啊，那是相当重要。你要强国要打仗，没钱、没铁、没武器、没士卒、没粮食，那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所以诸葛亮抓的是根本呐。光阴似箭，荏苒穿梭，一眨巴眼的功夫，诸葛丞相在成都这儿休整了3年。这3年养的是兵强马壮，粮草丰足啊，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呵，西蜀国中的文武百官高兴的都合不上嘴了。咱们丞相真是治国有方啊，当今之奇才呀，蜀国上下对丞相诸葛亮那是更加亲近了。忽然一天，丞相是上殿面君，向刘禅奏本，说现在士卒锐气旺盛，粮草足备，老臣要率军再次北伐，六出祁山。诸葛亮又要领着兵去打曹魏。当时满朝文武怎么

一听啊，全愣了。大伙儿瞅了瞅这丞相，又看了一看后主。哎呀，众文武心想，丞相刚回到成都，这才几天儿，两三年的功夫，怎么又要领兵去征伐呀？特别是这皇帝刘禅呢，他一听说丞相又要领兵出征，去攻打曹魏，哎呀，刘禅当时就把眉头皱起来了。阿相父，您已经领人马五次兵出祁山了，去与曹魏较量，相父十分辛劳啊，士卒呢也非常劳顿，好不容易这次相父回到成都，能在这会儿待下这么一段时间休整一番，我看很有必要。但是现在呢，相父您又要北伐，以我之见呢，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这么说呢？相父请想，现在是三足鼎立，魏蜀吴啊，魏国与吴国并未入寇我西川，就是说呀，曹魏也好，江东也好，人家并没有领着兵来打咱呢，咱又何必去进攻曹魏，北伐中原呢？相父，您的年纪也不小了，终日为国操劳，您很劳累了，是不是能够多享几天清福，过几日太平的日子，岂不为好啊？刘禅还有些话没敢说，心里说，相父您呐，您真是个待不住的人，现在您看看国泰民安的啊，百姓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咱们踏踏实实的就在西川这儿这么一忍，不愁吃不愁喝，得了吧，您何必又张罗着去打仗呢？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正色禀奏，丞相把脸沉下来了，陛下并非如此啊，说你说的倒是很简单呢，您就在这儿太太平平的过两天欢快的日子就得了，那哪行啊？以老臣我来看呢，不光是曹魏，还是江东，一直对我西蜀是虎视眈眈呢。尽管江东和咱们联盟为好，是不错的朋友了，但是人家也没忘了把咱们吞掉。之所以现在曹魏与江东未曾举兵啊，那就是说人家也在积蓄力量。老臣之所以举兵北伐呀，不光是为了去征讨曹魏，北伐中原也为了是保我西蜀啊。这就是说宫中有守。哦，刘禅这么一听，相父说的有理啊，怪不得呢，我把这事儿看容易了，我以为人家曹魏与江东没来打我，就你好我好他也好呗，感情不行啊。哎呀，相父看事比寡人远多了，可虽然是这样啊，刘禅还有点舍不得让诸葛亮领兵离开成都。相父啊，虽有北伐之意，能不能再在成都多留几日啊？诸葛亮一听，陛下，老臣已经做好伐魏的安排，我不日就要派有司设太牢之礼，到昭烈庙祭奠先主，就是刘备的庙，诸葛亮要去祭奠一番。祭奠先主之后，老臣就要起兵啊。诸葛亮的话刚说到这儿，由打文官的行列之中走出一人，上前施礼啊，丞相，以愚之见，不宜兴兵啊。啊！诸葛亮用手一捻胡须，转脸一看，原来是太史乔州。乔太史何出此言呢？

0: 啊，丞相，虽然丞相舞出岐山归来之后休养生息，在成都练兵三年，现在看来士卒强壮，粮草丰足，但是我们剿之曹魏相比呀，依我看还是远远不及呀。因为曹魏占有九州之地，我们以一州之众伐九州之国，力量悬殊的太大呀。丞相，中原士气很旺，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咱们在这儿准备着，人家也在积蓄力量，再加之丞相为了兴福汉室，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啊，身体也大不如先了，就是说您的身体呀、啊、眼看就要垮了，你还不好好爱护爱护自己，您就别走了。乔州这话是发自肺腑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他明白太师乔州这番话的意思。乔州这番话说得很深情，这完全是对丞相诸葛亮的爱护啊。乔太师，我受先帝知遇之恩，梦寐之间未尝不设伐魏之策呀。现在粮草丰足，军器完备，人马雄壮，可以伐魏，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呀、啊、今番若不扫清奸党，恢复中原，两世不见陛下也。我这次领兵再出岐山，如果我要打不胜，灭不了曹魏，扫平不了中原，我再也不回成都了，再也不见陛下你了。哎呦，诸葛亮这几句话说的，在场文武这心里头咯噔下子，特别是刘禅呐、啊，别看他往日胡了八都的，今天听了丞相这番话，他就觉得这个鼻子这么一发酸呐、啊，心里头也不是怎么那么不是滋味啊，相父何出此言呢？啊，就依相父，散朝吧。刘禅呢，离开座位，转过影屏，把眼泪掉下来了。诸葛亮可没看到。诸葛亮下朝之后，吩咐有司，赶快准备，自己亲自到昭烈皇帝庙祭奠。满朝文武全来陪祭啊，大家都陪着，诸葛亮亲自捻香，十国大礼之后，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的塑像，不由得泪如雨下。陈亮无出岐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副统全师，再出岐山，是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一番话说得在场的文武所有的军校无不泪下。诸葛亮在昭烈皇帝庙祭奠完毕，然后回到相府点兵兴师，他要六出岐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诸葛亮在成都修士养农是整整三载，这三年呢可真称得起是养精蓄锐、啊、现在粮草丰足了，兵强马壮了，这位诸葛丞相又要兵出岐山北伐中原了，他把自己这个想法打算跟皇帝刘禅说了，然后呢他又率领着文武百官到昭烈皇帝庙祭奠了刘备。祭奠完刘备之后回到了相府，诸葛丞相到相府下车进门，这么一看，哎呦，在书房之中这儿有好多人已经投钱在这儿等候多时了。这些位都是谁呀、啊、都是西蜀国中的重臣，有郭攸之、乔州、费祎、董允、项宠、陈

干什么呀？要想跟丞相话别一番，问问丞相临走了还有什么嘱咐没有。但是呢，大家心情也不一样。为什么说不一样呢？你按乔州来说吧，从他本心说呀，他还想把丞相诸葛亮留下，不能去伐曹魏，曹魏势力太大。虽然说呀，丞相您回到成都三年了，练了不少日子的兵，粮草也不少了，那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您都五次出祁山了，全都没能取胜，这次要六出祁山，就能有必胜的把握吗？再说丞相这身体，最好还是不去为好。但是乔州可不能再劝了，这是乔州的想法。你按着费祎、蒋琬、郭攸之这些位，还主张诸葛丞相出兵，就是说诸葛亮要出兵祁山，他们是支持的。为什么？他们知道丞相是怎么打算的，只有这样才能攻中求守啊。你想偏安一地就这么待着呀，按照刘禅的话说，过两天太平日子太平不了。正像丞相说的那样，人家曹魏和江东都没闲着，都在积蓄力量，现在是没腾出手来，腾出手来人家肯定举兵发你习蜀，还没落呀。这样出兵去打呢，这么样打一打呀，倒把曹魏给震一震。这是这些位的想法，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情，就是啊，很担心丞相这身体，觉得丞相自从北伐以来五次兵出祁山，丞相的身体好像一日不如一日，越来呀，这个身体越弱，这是大家最不放心的。今天所以来话别呀，实际就是来嘱咐嘱咐丞相，您要爱护身体，为了我主这江山霸业，为了国家大计呀，您也应该注意身体呀，千万您是别冷着别热着，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诸葛亮啊，点头致意，冲大家一笑，列公只管放心，我的身体还行啊。不过我走之后呢，希望大家要好好的辅佐陛下，大家要和睦相处。按今天的话来说呀，要加强团结。诸葛亮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去远征了，诸公都是朝中的重臣，可千万不要闹什么纠纷，使得呢成都不安，那我在前面怎么能够安心打仗啊？家里头不平静啊，总出乱子，肯定要分心。诸葛亮嘱咐嘱咐大家。这些位一听，丞相您只管放心，不必挂记呀。说到这儿啊，在座的有几位脸上觉得都很不好意思，怎么了？就觉得给丞相啊增加负担，实际我们做的也不好。你看看上一次吧，出现一个苟安造谣，没能够阻拦得了陛下刘禅，他就下诏把丞相给召回来，耽误了军机大事啊。这次呢，李严运粮不济，为一己之私，你看看他谎报军情。虽然这事儿都出在苟安和李严的身上，但是我们这些人不是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啊。尤其是蒋琬、费祎和郭攸之啊，再三跟丞相表示，此次您走只管放心，再不会出那些事了。就是说这回再有谁造出什么谣来也不好使了，有人再想谎报军情也不可能了。唉，诸葛亮一笑，哪能再出那样的事啊。大家一听，可不是吗？自然自然呐。诸葛丞相想留下这些位大臣在家里这儿吃顿饭，这些位这么一瞧啊，丞相够累的了，明天就要动身了，您还是早点休息吧，我们跟您告辞了。诸葛亮把这些位大臣送走之后，回到了内宅，进着门来这么一看，夫人黄月英啊正在给诸葛亮打点行囊呢。哎呦，这么大的一国宰相要领兵远征了，打点行囊就是夫人一个人呢，那还不得把夫人给累坏了？好嘛，位极人臣，宰相外出，那得乱几天呢，上上下下男女仆人，把丞相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还不得归拢好多箱笼，得拉三车呀。

诸葛亮丞相可没那么些东西，就是一个小箱子，哎，还没装满呢。怎么回事呢？因为就是那么几件衣服啊，好多衣服还都是旧的，有的还补着补丁呢。夫人呐，把它洗得很干净，叠得平平整整的，然后往箱子里头这么一放。哎呦，这位诸葛丞相这么寒酸呐，他是买不起呀，还是怎么着呀？这么大的西蜀国宰相能买不起几件好衣服吗？尤其是天府之国，成都这地方出蜀锦呢，诸葛亮什么样的绫罗绸缎穿不起呀？但是他不买呀，不穿呢，他所有的衣服就有一件八卦仙衣八成新，这算是一件最好的礼服了。夫人黄月英一边给丈夫收拾着东西，心里头是非常难过呀。月英夫人心中暗想，自从在隆中我们夫妻结亲以来，先生直到如今，不论是在隆中务农也好，还是当了一国宰相，他的生活始终是这么清苦，这么简朴啊。夫人瞅着这几件衣服，心里头很难过，不由自主的眼泪淌下来。诸葛亮从外边进来，夫人没有发觉，诸葛丞相站在月英夫人的背后，看了看夫人的背影，诸葛丞相心里头也是一阵的酸楚，诸葛亮心里也很难过。怎么回事呢？自从娶过来月英夫人，直到现在20多年的夫妻了，都很少在一起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啊待这么一段时间，不用说平常素日，有的时候年节几乎都很少在一起呀。自从月英夫人过门之后，自己就被刘备刘玄德兄弟三人三顾茅庐请出了山。从打那儿开始啊，夫人黄月英过的就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是居无定所呀，在哪儿想住长了都不成。因为什么呢？甭说别人，就那曹操他就抓你呀。赤壁大战曹操大败之后气坏了，他到处打听这诸葛亮家在哪儿住啊。有人告诉他了，说家住南阳卧龙，曹操立刻就派人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扑空了，夫人黄月英啊早就搬走了。后来呢，刘备刘玄德没有一块扎足之地呀，还是多亏诸葛亮啊给他出谋划策，才借了一块荆州。要不怎么刘备说得了诸葛亮如鱼得水呢？可是诸葛丞相在荆州那儿住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刘备就进了西川了。他一生过了大半生的戎马生涯，南征北战呢，东走西杀，到处这么走，把家庭的重担就交给了夫人月英。月英夫人是持家教子，多不容易。每次想起这些呀，每次见到月英夫人呐，诸葛亮总觉得有些内疚，觉得对不起黄月英夫人。作为一个一国宰相的夫人，那还不得满头珠翠、金光万道啊？使奴换杯，堂上一呼，阶下百诺。每次要是一出相府，前呼后拥，车水马龙，那得多大气派！一品夫人嘛。你再看看月英夫人，头上没有首饰，身上没有华丽的衣服，她头上别头的那颗墨玉的簪子，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带过来的，这么多年呢，都没有几身像样的好衣服。诸葛亮虽然是一国宰相位极人臣，可是他的家里是家无余帛，外无盈财呀。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家里头没有很多富裕钱，外边也没存款，始终生活就这么清苦。要不怎么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在西蜀国中，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黎民百姓，一提起来是人人敬服啊。现在这位诸葛丞相又要领兵出祁山了，本想
到内宅来跟夫人说几句话，把家里头安排安排，也就是说道别道别吧。诸葛亮进来一看，夫人正在收拾东西，他没言语，站在那儿看着，看着月英夫人的背影，心里头啊心潮起伏。诸葛亮想了好多事情，夫人不知道啊丞相回来了。他收拾完了东西，这么一转身，哟，先生回来。月英夫人怕让诸葛亮看见自己刚才掉眼泪了，赶忙掏出手绢擦一擦眼泪，请先生坐下，然后给倒过一杯茶来，先生请用茶。这么客气啊，他们夫妻结婚之后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始终是相敬如宾啊。谢过夫人。在诸葛亮喝茶这功夫，黄月英上下一打量丈夫，心里更难过了。怎么了？月英夫人就觉得先生穿的那个衣服啊又肥了，不是衣服肥了，是人瘦了。看诸葛亮两鬓已经斑白了，额头上不知不觉地添了好多道皱纹呢。这个人可老多了，远不是当年在隆中之时的诸葛亮。那时候那诸葛亮往那一站，神态自若，潇洒飘逸啊。现在呀、啊、看那个精神那个神态还和当年差不多，但是人可老多了。黄月英夫人看着丈夫是从心里往外疼啊，本想要把丈夫挽留几日，说在家里多待几天，何必这么急急忙忙的又要兵出祁山，但是这话说不出口啊。这时诸葛亮看了看月英夫人，觉得夫人也清瘦多了。夫人虽然不在两军阵前对垒杀敌，是在家里持家教子，但是她那颗心随时都在惦念着诸葛亮。这诸葛丞相知道啊，哎呦，他们夫妻感情很深的，那当然了。诸葛亮当年那是登门求婚呢、啊、如果说诸葛亮黄月英结了亲，诸葛亮丞相是主动的呀，为什么去登门求亲？不是有这么段故事吗？说黄月英长得丑，个子也不高，头发还发黄，实际啊说的夸张了一些，其实夫人呢、啊、就是皮肤长得黑了一点，那在当时啊找一个夫主就很困难呢、啊、所以这么一传扬啊，哎，都说月英夫人长得非常丑陋不堪，哎，找婆家都困难了。但是月英夫人很有才，为这个事情她的老父亲黄承彦都发愁了。哎呀，到处有人这么嚷嚷我女儿长得丑，这可怎么办呢？姑娘都这么大了，毕竟不能养在家里头一辈子呀。也难怪这位黄承彦老先生着急呀、啊、那年头讲的是郎才女貌，说这个男子得有才，女子得长得俊，郎才女貌嘛。老先生为这事儿着急，月英呢反倒劝父亲，父亲不必为女儿的婚事着急，他们说呀就让他们去说去。女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我不嫁则已，我要嫁一定嫁一个奇男子，嫁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除此啊女儿不嫁。诸葛亮就听到这消息了，哎呦，这位诸葛先生当时啊觉得这位姑娘了不起呀、啊、他也听说黄承彦的女儿很有才，因为他和黄承彦是忘年之交，是很好的朋友，为此诸葛亮才离开隆中到黄承彦家去登门求亲。和姑娘黄月英一见是一见钟情，有一次刘关张二顾茅庐冒着大雪去请诸葛亮，诸葛亮没在家干什么去了，就是去相亲去了。见面之后这两位在一块儿这么一谈呢、啊、是十分投机呀、啊、这亲事就行了。夫人黄月英赠给诸葛亮一把羽扇、啊、那把扇子可非同一般呢、啊、
感情那扇子上有好多奥妙机关，上边有天文有地理，而且带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大概连指南针都有。诸葛亮为什么一年四季手里总拿着这把扇子？不单单是信物，这把扇子就等于是月英夫人在他身旁一样。哎呀，那夫妻感情好的就没法说了。所以今天诸葛亮坐在这儿，眼看着夫人想起这些往事，是心潮起伏啊。夫人看出来了，丞相诸葛亮呢也有点惜别之情。夫人微然一笑，先生要领人马兵出祁山，您就放心的去吧，因为先生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理当为国分忧，家中住所先生不必挂记，只是先生要多多保重身体。说到这儿啊，黄月英这眼泪可真有点止不住了。使他最担心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这身体，这次虽然说五出祁山回到成都待了三年，可是这三年呢几乎是一天都没休息。一国宰相日理万机，一方面练兵屯粮准备北伐中原完成刘备的霸业，一方面还要安民治蜀，就是铜人铁马恐怕也磨光了磨亮了。夫人怎么能不担心？但是夫人对诸葛亮兵出祁山为国家大计重扶汉室他是支持的，黄月英夫人堪称是深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几句话说的诸葛亮是十分感动。就在这时，八大连龙这么一起从外边进了一个小孩，这孩子也就个七八岁，呵，长得这漂亮，那小脸柳红似白的，就像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白扑扑粉如如的，宽脑门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梳着两个小抓髻扎着红头绳，手里头拿着一卷古书。这孩子是谁呀？这就是丞相诸葛亮的爱子诸葛瞻。诸葛亮得子很晚呐，原来呀他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孩子，叫诸葛乔。诸葛亮对子侄要求非常严格，诸葛乔跟着他的时候啊是随军打仗，跟那军校一样压粮运草，军校干什么活他干什么活啊。哎，你到处冲这个丞相的公子少爷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那是一概不行啊。后来不幸诸葛乔得病夭亡，25岁那年死了，诸葛亮40多岁才得的诸葛瞻，也算是老来得子吧。要说那还不得爱如掌上明珠啊，疼爱是疼爱，但是啊管束要求更严了。这个孩子从4岁就习字读书，有时候自己经常不在家，就由夫人月英管教。诸葛瞻也听说了父亲要领兵北伐了，诸葛瞻呢特意来找父亲来了。他进的门来很高兴，诸葛亮把他揽在怀里，诸葛瞻伸起小手来捋了捋父亲的胡须，看诸葛亮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了，爹爹，我听说您要走了。啊，不错，您把我带去吧。带你干什么呀？我也去打仗，您给我一哨人马，我跟随父亲北伐中原，鞍前马后我侍奉你老人家。哎呀呀，哈哈哈！说的诸葛亮开怀大笑，然而你才8岁，你还小啊，等长大成人再报效国家也不迟，现在你要好好的读书，我走之后要听从母亲的教诲。瞻儿，你这书念得怎么样啊？来来来，背一段为父听一听。遵命。诸葛瞻
把手里拿着书往桌子上一放，规规矩矩站在父母的跟前，背了一段书啊，高声朗诵啊：“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随尘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哎呀呀，诸葛亮和乐英夫人连连点头：“孩儿，你背记得很好啊，爹爹，这是什么意思啊？”诸葛瞻背倒会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不会讲。这书文不讲啊，就像武术的招式没有拆开是一样的，很难击倒对方。诸葛亮看了看乐英，请夫人给讲一讲吧。乐英一笑：“还是先生来讲吧。”啊，瞻儿过来。说着，诸葛亮把儿子揽到怀里：“儿啊，这段书是说人生在世，做人要修身养德，苦志成学，将来做一番事业，不要虚度年华，否则到头来会后悔莫及呀。”书中提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绝不是让你脱离尘世，是要通过这淡泊宁静的简朴生活，修养品德，学也得专心呐，学也得有榜样，也要有选择，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有远大的志向，要有博大的胸襟，向有名望有才德的先哲先贤去学。诸葛瞻连连点头：“啊，父亲，孩儿我明白了，儿也要像父亲当年在隆中那样勤学苦读，将来孩儿也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别看人小，志气可真大呀。”几句话说的诸葛亮和黄月英夫妇二人是哈哈大笑啊。“天已不早，我儿读书去吧。”诸葛瞻答应一声，把书本合上，给父亲母亲施了个礼。临出屋的时候转过头来望着父亲：“明天父亲就要动身到汉中了，您要多多保重。”“哦，我儿只管放心去吧。”第二天，诸葛亮离开成都，刘禅率领文武百官在长亭给饯行。诸葛亮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了汉中。到了汉中应该休息几天呢，没休息呀，是当即升帐议事。众将一看丞相来了，大家精神大振呐，站立在两旁，准知道丞相要六次兵出祁山，又要北伐中原了，所以众将是擦拳抹掌，听候将令好行动啊。诸葛亮丞相刚要传令，就在这时由打大帐口外跑进一个中军官来：“启禀丞相，大事不好。”“啊？”诸葛亮看了看这中军官，什么事如此惊慌？“禀丞相，关兴将军不幸病亡。”“哎呀！”诸葛亮手里拿着的这只大令嘡啷啷就扔到帅案上，双睛一闭，大家就看丞相身子向后这么一仰，可把众将吓坏了，赶忙过来给扶住了，不然丞相就要栽倒在地了，诸葛亮昏过去了。大家赶忙呼叫丞相醒来：“丞相醒来呀！”可把众将急坏了，也吓坏了，呼叫了半晌，哦，丞相苏醒过来了，他是泪如雨下呀。大家赶忙解劝，嗨，劝皮儿劝不了瓤，诸葛丞相心中是非常难过，真是心如刀绞啊。现在要兵出祁山了，正在用人之际，又死去一员大将，如折我一臂呀。
尤其是丞相难过的是关兴、张苞相继而亡，这二将年纪都不大呀。这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人生最为伤悲的事情。关兴、张苞之死，使得诸葛丞相想起来西蜀当年的这五虎大将。那五虎上将关羽、关云长，想当年守荆州、威震华夏，支撑着半边天呐、啊。张飞、张翼德，枪马到处所向披靡，当阳一喝，吓破敌胆呐、啊。常胜将军赵子龙有勇有谋，无论是做开路先锋还是护军撤退，特别是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那真称得起是百战百胜，马超马孟起，银枪白马，英勇无敌。潼关一战杀了曹操隔须弃袍，闻风丧胆，神箭手老将军黄忠，虎牢熊心在，定军山力斩夏侯渊，在曹魏军中一提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的名字，虽说不是不战自退，个个也是不寒而栗。可惜呀，这些大将俱亡矣。

来调过去这么看。他看完了还不算，叫满朝的文武挨个看，文武看完了还不算，传到后宫叫这个妃子们挨个也看一遍。呵，蔺相如就搁这等着，察言观色，一看这秦王啊，并没有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和氏璧的意思。蔺相如看在眼里，计上心头，大王，这块璧虽好，但是这块璧上面有瑕疵啊，不知道大王发现没有？哦，秦王一听这璧还有毛病，我怎么没看见呢？寡人没有看到，大王，臣只给您看。那意思好像是过来要给这秦王指这个和氏璧哪块有毛病。秦王也不知道这是计，就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再看蔺相如抓起和氏璧，腾腾腾几步来到宫殿的一棵大柱子边上，是怒发冲冠，也不像刚才笑么呵的，一本正经啊，毫不言笑。大王，当初您说的好，为了要这和氏璧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我家大王特意召集群臣商量对策，文武百官都认为秦王您贪得无厌，以强凌弱，所以用空话来骗我家大王的美誉。然而我家大王即便这样，也愿意拿着和氏璧来到秦国，因为平民百姓尚且知道诚信，何况这么泱泱大国的秦王。所以赵王斋戒了5天，派我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献给大王。赵王之所以要斋戒5天，无非是尊敬咱们大国的尊严。可如今我到贵国这么一看，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来召见我，并且态度十分的高傲，拿到了玉璧之后又给美人看，给臣下欣赏，这分明是在戏弄于我。我也看得出来大王并没有割城的诚意，所以我才借此机会要回了和氏璧。倘乎大王又逼急了我，我愿意与璧一起撞的是粉身碎骨，也不愿意把美玉送给秦王。说着和氏璧高高举过头顶，那意思你要过来抢，我就碰头摔这块和氏璧。秦王一看是大惊失色，别，赶忙的劝阻，赶紧命人把秦国的地图给拿来，给这蔺相如指点，说从这儿到这儿，你看看一共15座城池，我言出必行，说了就得算，就把这15个城给你们赵国，你看怎么样啊？千万别摔这和氏璧呀！别看这样，蔺相如心里明白，秦王这只不过是做样子。所以蔺相如眼珠一转，大王啊，想当初我们赵王为了尊敬这块美玉斋戒5天，我建议大王您呢也得斋戒5天，然后举办个隆重的仪式，我在这仪式之上把和氏璧献与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好，来呀，赶紧下去准备，准备一个上等的宾馆招待蔺相如。那位说秦王能斋戒吗？根本就没斋戒，只不过搁这扳手指头数日子，等这5天。蔺相如也没闲着，趁着夜深人静啊，命手下人乔装改扮，揣着这和氏璧打小道回了赵国，完璧归赵，而自己还留在秦国。书说简短，5天之后，秦王排摆酒宴，举行大型的这个交璧仪式，请来了很多的文武大臣，外国的一些使节都来了，蔺相如也是如约而至，只不过双手空空。秦王一看很是奇怪，和氏璧呢？大王，和氏璧已经叫臣下送回给赵国了。哦，秦王。

0: 王一听是勃然大怒，你这是怎么回事？大王，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容臣下细说端详。秦国自穆公以来，20多个国君呢，经常不守信用，说了不算是算了不说，你看有这毛病。我怕大王欺骗臣下，我辜负了赵王的重托，现在众所周知，强秦而弱赵，先前大王您只派一个使者给赵王送了一封信，赵王马上就派我把和氏璧送到秦国，现在凭借着您秦国的强盛，如果真的想割让15座城池给赵国，赵国难道说还会为保留一块美玉而得罪大王？
1: 哎呀，蔺相如，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宰了吗？
0: 再看蔺相如微微一乐呀，既来之则安之，臣下我也知道欺骗大王罪该受死，我已经抱着必死的信心来。秦王一看这怎么办，真把他杀了，这么多人都看着，恐怕破坏了秦赵两国之间的友好，而且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为了一块美玉失信于各个诸侯犯不上，所以对待蔺相如好吃好喝好招待，事后把蔺相如送回赵国。这么一来，赵王对待蔺相如是另眼相看的，封为上大夫。当然后来秦国也没有给赵国15座城，赵国自然也没把和氏璧送给秦国，这事儿就撂下了。没过多久，这个秦王派人呢请赵王赴宴，在渑池这块两国要协商协商，讲和谈谈。赵王一看去还是不去，心里面害怕，本心不想去，可是廉颇蔺相如都说现在必须得去啊。大王您放心，文有我蔺相如，武有廉颇，料他秦王也变不出什么花样。好吧，就这样，在边境线上，廉颇派大军驻守，一旦有变马上来救赵王。蔺相如陪着赵王来到渑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秦王以酒盖脸，假装喝多了。哎呀，赵王啊，寡人听说赵王喜好音乐，能否在这酒席宴间弹奏一曲以示助兴？你看话赶话赶到这儿，赵王要不弹呢，这面子还下不来台，没有办法，碍于情面，简单的弹了几下。秦国的史官赶忙过来了，记录下来，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饮酒，秦王命赵王鼓瑟，给弹琴，这是羞辱赵王。蔺相如一看站起来了，我家赵王也曾听说秦王擅长击缶，能否请大王为我家赵王击缶一乐？秦王很生气，你这算什么东西，我跟你家大王说话有你说话的份吗？拒不肯击缶。再看蔺相如，大王您可要想清楚了，我与大王现在只有5步之遥，我离你太近了，倘乎我拼出性命我要和大王血拼的话，大王恐怕性命难保，还是希望大王能为我家赵王击缶。再看蔺相如眼珠里面都布满血线了，秦王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勉强捏着鼻子给敲了一下。马上蔺相如也站起来了，命令史官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你看一点没有失礼。就这样双方是唇枪舌战，直到酒会结束，秦王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再加之赵国戒备森严，只好把赵王送回到了国中。 因为这次聚会蔺相如表现出色，所以赵王拜蔺相如为上卿，这官儿给封大了，比廉颇官儿还大。后来这事儿廉颇就听说了，非常不高兴，心说你蔺相如算什么呀，哦，凭借着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你就是个说客舌辩之士，你能跟我廉颇比吗？我廉颇攻城略地，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护国保疆，有多么大的功勋呢？你只不过动动嘴儿就位居我之上，爬到我头顶上了，这还了得？说出去好说而不好听，这真是奇耻大辱。再加之廉颇周围有许多好朋友也跟那煽风点火，对老将军呢，您不能惯着这个蔺相如啊，这蔺相如现在飞扬跋扈啊，据说啊走道都横着走，卖四棱布，放四棱的屁。有机会大将军您得教训教训他，要照这样下去赵国装不下他个蔺相如。嗯，好，倘乎有一天在街市之上要叫我碰见这个蔺相如小儿，我一定好好的羞辱他一番。你看，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这话呀就传到蔺相如耳朵里了。蔺相如一听说呀，告病不上朝，请了病假了，避免发生冲突。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世间上的事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啊，你想怎么地，哎，往往啊，哎，也许就两岔的。打小的时候有一愿望，我呀做文科，不学理科，我不爱算数。结果也许长大了，哎，就干那理科工程的事儿。打小呢，就愿意算数，就愿意理科。也许长大了做了一个文科的工作，这玩意儿都保不齐。越想避开廉颇，哎，越碰上。有一次外出的时候，远远的看见了廉颇的军队。蔺相如一看，命令手下人来来来，赶紧掉头，走小道避开廉颇。就这样三番五次之后，蔺相如手下的门客都看不过去了，大人，我们大家伙一起来找您来了。为什么我们大家伙当初投靠您？因为我们仰仗您，您品行高尚。如今您和廉颇将军同朝为官，廉颇将军公开对您恶语相加，您现在吓得是躲躲藏藏不敢露面，未免有些胆小怕事啊！哎，我们都看在眼里，恼在心头。您要是这样，那干脆啊，我们一起跟您来告假，我们不干了，我们告辞要走。蔺相如是再三挽留啊，诸位啊，听我说完之后你们再做决定。你们认为廉将军和秦王谁厉害？那还用问吗？当然秦王厉害啊。对呀，既然秦王那么厉害，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我都不怕他，难道说我还怕廉颇将军吗？你们应该知道，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发动进攻，那就是因为文有我蔺相如，武有廉颇将军。如果我们俩凭意气用事，互相争斗，将相不和，势必两败俱伤，于国于民皆不利也。我之所以避着廉颇将军，无非是把国家大义放在前头，把个人的恩怨摆在后面而已。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后来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了，廉颇一听深感内疚，哎，怪不得人家做官做得比我高，人家比我能耐大呀。你看廉颇呀，知错能改，这种人呢脾气好，直性子，要是来脾气的时候有如洪水猛兽，要是说慈悲起来跟那菩萨心肠一样，往往这种人还好教，应该多教这种人。你要有毛病有错误，

0: 直面就给你指出来，不像有些人啊，翻棍子打不出个屁来，成天没事躲在一边拿眼角看人啊，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 ，KK 腮帮子揪揪小胡子，越是这种蔫巴茄子，越是蔫巴笋。反之，像廉颇这样的，哎，越好教。你看廉颇呀，拖了个大光膀子，背背荆条，负荆请罪，请蔺相如责打自己呀，我错了呀。蔺相如一听，赶忙迎出府外，亲自扶起廉颇将军，解下荆条，打这儿起将相和睦，两个人也成了生死之交啊。你看，这就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君臣一心呢，才能够天下太平。历史上大臣与大臣之间相互争斗的事儿屡见不鲜，比方说我们说过的吴国的伯嚭和伍子胥争斗，结果越国灭了吴国。赵高和李斯之间有矛盾，加快了秦国的灭亡。董卓和王允之间的斗争，搞得是汉朝鸡犬不宁。在康熙年代，明珠和索额图两党的争斗，也导致了清政府的腐败，国力受损呢。可见大臣之间的争斗是非同小可呀，只能导致于国家的灭亡，是江山易主啊。廉颇和蔺相如之间也有矛盾，廉颇看不起蔺相如，心里边不服，如果这个矛盾继续下去，积怨已深，就会祸及百姓。廉颇蔺相如要互相争斗，两虎相争是必有一伤，多亏蔺相如大人办大事，是大笔写大字，胸怀宽广，对待廉颇的羞辱是退让再三。所以有时候说这退让啊，也是一种胸襟，也是一种胸怀。而廉颇呢，知道错了负荆请罪，蔺相如是十分感动啊，说老将军你何必身背急杖，有什么衷肠话语细说端详，我虽在秦邦完璧归赵，虽在渑池羞辱秦王，虽然侥幸被封为丞相，怎比得老将军东挡西杀，称为盖世忠良。所以两人结成生死之交。那反过来来看廉颇呢，知道自己错了，勇于改正，这也是一种胸襟，而这种胸襟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

上文书说到赵惠文王时候的将相和，公元前266年，这位赵惠文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也就是赵孝成王。成王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很小，国家大权呢都是交给他的母亲赵太后执掌。然而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别的国家一看新皇帝年纪尚小，国家正处于动荡之机，这时候出兵伐赵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乎啊，有人就发兵攻赵，赵国呢抵挡不住，必须向别的国家来求助。可是人家提要求了，说求助可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小儿子放到我这儿做人质，做抵押，这样我才发兵。可是这个太后呢爱子心切，不愿意把

有很多大臣都着急，哎呀，这怎么办呢？这秦国来势汹汹，抵挡不住，也要不投降得了。有人主战，是有人主降。在这关键时刻，还得说这赵太后，你别看是个女人，头脑清醒，很冷静。在这个时候，她决定向齐国求救。那也说这个赵太后不简单呢啊，太不简单了。说到这儿，我们简单介绍两句。这个赵太后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赵威后。您要打开《战国策·齐策》，里面有一段叫赵威后啊问齐使的故事。说有那么一次啊，齐国派使者来到赵国，接待这使者的呢就是这个赵威后，也就是这赵太后。见到这齐国使者是开门见山就问他，说岁亦无恙乎？民亦无恙乎？王亦无恙乎？连问了仨问题。什么叫岁亦无恙乎？这个岁呀，就年岁的岁呀，除了当年龄之外，还当年景这个意思讲。岁亦无恙乎，就说你们齐国今年年景怎么样啊？老百姓的收成怎么样啊？岁亦无恙乎。第二个问题呢，民亦无恙乎，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啊？啊，生活水平如何呀？最后一个问题才问到齐王，齐王怎么样？王亦无恙乎。这齐国的使者一听很不高兴，心说你怎么个意思？哦，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哎，怎么是先问卑贱的后问尊贵的？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这是什么意思？这赵威后啊，马上反驳他，说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呢？国家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如果年景不好，老百姓吃不饱就得饿肚子，那样的话，国家这君主君王的位置怎么会稳定呢？还谈什么尊贵呀？这就说明了当时人呢，很少数能为君主着想，直接就问，哎，这君王怎么样啊？哎，如何如之何呀？很少能把群众百姓的冷暖放在第一位。你看当今挑选或者说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首先得拿这个作为一个标准。你看看你关不关心老百姓，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那不行，你得深入基层，看看老百姓缺什么，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公仆人们才欢迎。闲言少叙，向齐国求救。齐国一听说，那好吧，这没问题啊，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得把这孝成王的弟弟长安君送到我这儿来做人质，这样我才能够出兵。那说这是什么意思？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国与国之间结盟，经常要护送本国重要的人物作为人质，以保证呢这个信守诺言。比方说秦始皇的父亲秦义人不也是个人质吗？送到别的国家，这才认识了吕不韦，才有后来的秦始皇。当然这个我们到后文书还会详细的介绍。这条件提出来了，赵太后一听心里边就一翻个儿。怎么呢？打他心里说不同意，因为这个赵太后太喜欢这小儿子了。你看身为父母的可能啊有这种感受，家里要是俩孩子的，一般来说对这个小的可能比这大的疼爱有加，喜欢这老小。当然说这个是绝对吗？也不见得啊，绝大多数吧。赵太后就这样，尤其喜爱这小儿子。这要把小儿子送到齐国，万一将来有一天齐赵翻脸，那小儿子头一个倒霉，这是万万不行啊，绝对不能送，就把这事儿给压下来。

0: 结果秦国的军队是一天天的逼近，这个形势是越来越紧，把大伙急的心说这怎么办呢？这不送人质，人家齐国也不发兵啊，一个个的来劝说太后，最后把这太后给说急了，说你们谁再敢来劝我，我当着他的面我吐他一脸唾沫，谁也别劝了。
1: 大伙一看，那好吧，那这怎么劝呢？
0: 这事儿就传到老臣触龙耳的里了。您打开历史看看，这是个人名，战国策上还有一些史书上管这个人叫触哲，就是上面一个龙字，下面一个语言的言字。但是后来经过考证，比方说从这个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里出土的这个战国策残本记录说这人叫触龙，总而言之吧，我们暂且管他叫触龙。这个触龙听说这件事儿，心里面也着急，来见这个赵太后。赵太后一听谁哦，老臣触龙来见，赵太后心里面就猜个八九分，甭问，他也来劝我来了。今天甭管是谁，谁劝我我也不听，这事儿肯定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你来劝我，我今天给你点颜色看看，我给你个下马威，我挡着你。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劝？还没等劝呢，赵太后先把词儿想好了，搁这儿憋着劲儿就等着触龙。时间不大，触龙啊来了。这个触龙走道是一步三摇啊，上了年纪了，一瘸一拐走到太后的跟前儿，往那儿一坐，说老臣呐，腿脚有病，行走不方便，所以说呢，这一晃啊有好长时间呢没来看您来了，万望太后能够见谅。赵太后听着点点头，嗯，也没说话。这个触龙啊也没看赵太后，也不管你生气还是不生气，继续往下说。太后啊，您最近身子骨还好吗？这两天我做梦老梦见您呐，您有没有哪个地方不舒服？我今天是特地来看看您的。你这不能再不说话了啊，我呀还凑合，身子骨还算硬是吧？哦，那就好，那就好。太后啊，最近饭量怎么样？您吃的怎么样？
1: 最近吃的不多，就能喝点粥。
0: 哎呀，跟我一样，老臣我最近有时候也吃不进去，甚至于不吃啊。后来我强迫自己出去散散步，溜达溜达，哎，这一溜达大见成效，每天能走个三四里地吧。哎，这一回来吃饭呢，吃的倍儿香，我也觉得这个身子感觉挺舒服，也没病没灾的。
1: 哎呀，你能走，我可没心思走啊。
0: 就这样，这个触龙有一搭没一搭的跟着赵太后唠起家常来了。本来这个赵太后是憋足了劲儿，心说你要劝我送我儿子长安君去齐国，我就跟你玩命。结果这个触龙人家不往这上唠，净唠家常，唠唠天气，唠唠周围风土人情。你这你平白无故你怎么说人家？所以一来二去，这太后这劲儿啊也就给泄了，脸色也不像刚开始那么难看了，说话也缓和了不少。唠来唠去，唠去唠来，这个触龙话题一转，唠到自己家里了。太后啊，老臣我这次是求您来了。您知道啊，我有个小儿子叫舒淇，这孩子顽劣成性，是难成大器呀。我现在老了，有今天没明天的，今日托

0: 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我就怕我这一闭眼，我这儿子没人照顾啊。所以呀、啊，我趁着有口气儿，我呀仗着这个老脸儿，我求您来了，您能不能给我这小儿子谋个差事啊，找个活干呢、啊？哪怕说让他在宫廷当中当一名卫士呢？哎，这个我心里边也过意得去呀、啊。不知道太后意下如何？太后一听，哦，哦，那你这儿子多大年纪了？15了。如果说能够在我闭眼之前，我把他托付给太后，我呀死也安心。太后听到这儿乐了，哎呀，有意思啊。没想到你们大男人也疼爱自己小儿子。哎，太后啊，慢说疼爱恐怕还有超过夫人呢，是吗？这可头回听说。我听人说妇道人家才是最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呢。太后此言差异呀、啊。就说太后您吧，我觉得太后您呢对于咽后就比这个长安君要好得多。你说这咽后是谁呀、啊、咽后啊是赵太后嫁给燕国君主的一个女儿。说你呀、啊、对你女儿比对你这儿子还要好。太后一听连连摇摇头，哎，朱龙啊，你说错了。我呀疼爱长安君远远超过了这个咽后啊。
1: 不对吧，不对，您呐是拿我当老头糊弄我，我看不是那么回事。哎，这个父母疼爱子女的总是为这个子女啊做好长远的打算。我记得想当年咽后出嫁的时候，您是一直把他给送上车呀，而且还抱着他的脚痛哭流涕。哎，您一想这女儿嫁得太远了，心里面是万分的难过呀。等她走了之后，您还时常念叨她，希望她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能够做燕国的君主。您替她想的这可不尽呐。赵太后听了点点头，嗯，你说的倒也不假，找我。太后您再想，从这一代往上数三代，一直到赵国建立的时候，被赵王封侯的子孙后继人现在还有吗？赵太后说，那没有了。是啊，不光赵国，其他诸侯国君的被封侯的子孙，他们的后人还有在的吗？赵太后说，那我也没听说。对呀、啊、其实原因就在于此啊，这些子孙都是继承父辈传下来现成的爵位，他们继承的爵位虽然很高，可是没立过什么功，得到的俸禄很多，却没为国家做什么贡献，毫无能力和经验，却要行使很大的权力，这样一来势必就惹祸上身，非常危险的。往往这些人的地位很不稳固，容易啊受人家的攻击，遭到杀身之祸呀、啊，或者是他本人，或者是他的后代子孙。所以说过去的赵家子孙现在当侯爵的就少之又少了。如今太后呢一心想要提高长安君的地位，封给他最肥沃的土地，给他最大的权力，老臣觉得呀，却不如现在应该让他为国家建功立业呀、啊！倘乎有一天您去世之后，长安君又毫无功绩，那他凭什么在赵国站稳脚跟呢？既然太后为长安君想得很远，那么为什么不让长安君现在

就应该积累经验，为国家多做贡献。所以我说呀，太后为长安君想得尽，而喜欢燕后要多于长安君呐。这个赵太后，咱说了，不是一般人啊，一点就透。我哎呀，心说人家触龙说的一点儿不假呀，你说的太对了。好，我这就下令让长安君去齐国。就这样，长安君来到了齐国作为人质。齐国出兵援助赵国，秦国一看齐赵结盟，只好撤军。您看，像这样的父母难能可贵呀，放到现在也是一样。您打开历史看看，打开新闻瞧一瞧，在现今社会上，外国也好，中国也好，有许多的知名企业家、大老板、大富商，家里的孩子怎么教育？让这孩子到外面去打工去，让这孩子到社会上去实践去，干什么？锻炼这孩子。那位说，就差他这俩钱吗？那人家还能差钱吗？不差这钱，所欠缺的是这个经验。倘乎这儿子什么也不干，自己就把这儿子立为副董事长，你说大家伙能够服他吗？这个企业恐怕到他儿子这辈儿也就完了。这是人，动物也是一样。那狐狸稍微长到一定时候的时候，老狐狸就把小狐狸给赶出去，让他到外面去觅食去，学会锻炼，一个道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可以说是虚惊一场，秦国人家退了兵了。可是秦国没有就此作罢呀，人家是积蓄力量，要卷土重来。下一次这赵国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触龙说服赵太后，这是中国说客史上一个非常高明的案例。他所用的策略以及发挥的作用，我们用现代心理学可以把它称之为是自己人效应，也就是先让对方觉得你和他是同一伙，是自己人。这样不仅可以缩短彼此的心理距离，而且会让对方喜欢你，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他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强调自己跟对方的共通的地方。比方说，到外地去推销自己的产品，就用当地的语言和当地的人打招呼，或者唱一两首当地的流行歌曲。研究表明，这对于当地人接纳你非常有效。那么我们回过头再来说这个触龙。触龙这个人就很聪明，就很懂得这种自己人效应。他不是直接跟赵太后说这事儿你必须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办，以一种以上是下或者平等的那种口气跟赵太后讲，而是呢迂回着，委婉着。触龙说，我也年老，太后您也年老，您说您身体不好，饮食不便，我也这样，您爱您儿子，我也爱我儿子。哎呀，赵太后一听啊，就消除了原有的那种防御的心理，抵触的那种状态。他以为触龙来得给他讲大道理，哎，怎么怎么做，应该怎么怎么做，你这么做哪儿不对，没有，就像唠家常唠闲嗑一样，使得赵太后和触龙两个人有了一种共鸣。作为父母的都疼爱自己的孩子，你看我舍不得我小儿子，我是有原因的，哎，这回我算遇到知音了，触龙就是这样的，所以消除了他那种抵触的情绪，引起了赵太后的共鸣，觉得触龙和自己是一伙的，至少他能说到我心里。

0: 可是赵太后不知道，就这样逐渐的被蹴龙引到了他自己预先设定好的埋伏当中，达到了蹴龙弦外之音的那种游说目的。他用这种方法是一种手段，因为意见不同，所以呢才需要说服。要想让对方接纳，你不能站在他的对立面上，而是应该站在同一边说话。换句话说，你得用对方的感受来跟他说话。怎么叫将心比心呢？就是这道理。可事实上，我们往往有很多人一心为己，先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一些事情，所以往往不得法。真正的和人交谈，和人交流，应该先考虑到对方，就是这样。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上文书说到，赵惠文王任用廉颇、蔺相如辅保赵国，使得赵国呀兴盛一时。然而惠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孝成王继位，可就不像他爹那么英明了。任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弄得最后是国破家亡。说到这事儿，我们翻回头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公元前262年，秦王派大将白起进攻附近的韩国，占领了野王，截断了上党郡和韩都之间的联系。上党郡是形势危急，守将们一商量怎么办，要想打，打不过人家白起。白起那还了得，是战神呢，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提起白起都肝颤呢。守将一想投降那是万万不可能，于是乎打发使者擅自做主，就把上党郡呢要献给赵国，祈求赵国能够发兵援助。我们说现在是赵孝成王继位，孝成王一听非常高兴，哎，这地方给我，我愿意要。你看老虎嘴里拔牙那还好得了，有很多人就劝这个孝成王说，这地方您可别要，这可是个雷呀，要知道这后面是大秦国，他要知道我们赵国接收了上党，岂能善罢甘休。结果孝成王不听，一意孤行，就把这地儿给收下了。果不其然，2年之后，秦国派大将王和围住了上党。孝成王一听慌忙派大将廉颇派兵20万去救上党。来到长平的时候，上党已经给秦军给攻破了。这个王和呢还想向长平进攻，廉颇一看命令守将赶紧压住阵脚，命令兵士挖壕沟设鹿角，排下了9宫8卦阵，搁这儿坚守对峙，是闭门不战。咱得交代几句，这个长平这个地方是易守而难攻啊，守可好守，要想进攻可费了劲了。尤其是驻守长平的是老将军廉颇，我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廉颇那在战国时期是名将，许多的诸侯国提起廉颇来也十分的害怕呀。所以廉颇这一驻守是闭门不战，王和可倒了霉了，几次进攻都叫廉颇一顿灰瓶炮子给打回来了，9攻而不成。本来这个秦国啊就是远道而来，而且是急于求成，这回士气受挫，兵士们打仗也没信心，这可怎么办呢？战也不是，是退也不是。最要命的是秦军是远道而来，粮草物资供给跟不上，道太远。而赵国呢恰恰相反，以逸待劳，这个补给是源源不断，所以秦军要想速胜万难做到。这种情形要是僵持下去，秦军不战而自败，形势是非常的严峻。主将王和一看，哎呀，急的是火上房，派人写信骑快马禀报给秦王。信上说得清楚，说现在赵国派来富有经验的老将廉颇是闭门不战的， 我军搁这儿长期的僵持耗下去，粮草接济不上，是不战而自败，这可如何是好？请我王定夺。秦王拿到这份报告之后也是左右为难，但是你别忘了，秦王手底下也有谋士啊，比方说应侯范睢，那是大智谋家呀，把范先生给请来了，把这信交给范睢，说你看看应该怎么办。范睢把这信拿过来一看，大王啊，要想打败赵国只有一个办法，必须叫赵国把廉颇给换回去，换来一个不是廉颇的将军，比他能耐差的，我们就有机可乘。秦王一咧嘴呀，范先生您说的好听，这我们一想廉颇就回去了，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啊，这万万不可能啊。哎，大王，世界上的事儿啊，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只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大王，我有个办法，我们可使反间计把廉颇给骗回去，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再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呀，范先生好计也。君臣二人定下了反间计，没过几天，赵孝成王在王宫里就听说一件事儿，经常有人向他汇报说，现在这廉颇将军是闭门不战的，老在那儿耗着，据说廉颇将军已有反意呀，这叫拥兵自重，很有可能有一天举兵反对我们赵国呀，现在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正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恐怕赵王发令叫他进攻也万难做到啊。呀，孝成王一听，能吗？廉颇将军可是老将啊，一回不信，两回三回，老有人在他耳边这么说，赵王心里也画魂了，我试试，我命令他进攻，我看看他是打还是不打。皇王命令传下去了，结果廉颇依旧是按兵不动。赵王有点怀疑了，哎呀，廉颇呀，我这么器重你，没想到啊，你现在已有反意，这还了得呀？尤其这时候赵王还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儿，说秦军呢放出话来了，根本就不怕这个廉颇，因为为什么没打呢？是因为廉颇将军有意降秦，所以呢我们搁这儿商量细节，真正使我们秦军害怕的那是赵奢的儿子赵括呀，要提起赵括，那我们秦军可谓是吓破胆呢，可千万别派赵括来，要赵括一来，我们秦军必败。这俩事儿捏到一起了，赵王一听，这还了得，来，就要下令把廉颇将军换回来，换赵括去。有人也给提意见了，说这个赵括能行吗？你别看他爹赵奢，那可是赵国的一员大将，骁勇善战，而且能带兵，特别是先王惠文王在位的时候十分器重他，现在派他儿子，这儿子赵括有没有能耐可不知道，大王啊，您应该把赵括选上殿来，您考察考察，看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学。好吧，就这样命人去传这个赵括。我们得介绍两句，这个赵括呀是赵奢的儿子，你看这个赵括打小里是熟读兵书，精通战策呀，要是讲起来口似悬河，头头是道，什么排兵布阵，攻杀斗也难不住他，特别是这些阵法可以说是到位如流啊，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样样精通。 甚至于当年赵奢活着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专门把这宝贝儿子给叫到书房，问这儿子考这儿子的一些兵法战策，难不倒赵括。甚至于有时候赵括提一问题，把赵奢给难住了，你看看。但即便这样，赵奢呀经常跟他的妻子讲说，赵括这孩子你别看这么懂兵法，不适合带兵，也绝不能叫他带兵。赵括的母亲一听说，当家的，你说这话有什么原因吗？这是怎么回事儿？哎呀，贤妻呀，你哪里懂得这其中的奥妙啊？战争两军开兵建仗，这是一件大事儿，瞬息万变。那战场上的事儿不能够按照书本上照搬照用啊！你看这个赵括说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将来必定是照本宣科呀，纸上谈兵。将来赵国不用他为帅还则罢了，要是用他为帅，必定招致惨败。当年赵奢活着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话，这回赵王要任用赵括为帅。赵括的母亲听说了，急忙到金殿里来面见赵王，说，大王，请大王收回成命，我儿绝不能够担当如此重任。赵王一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赵括的母亲就把以前发生的这事儿给说了一遍了，说想当初我嫁到赵家的时候，赵括的父亲正做大将军，我记得当年他父亲做将军的时候，把领来的一些什么奖赏啊，一些金银财宝啊，分给手底下的兵士，自己绝不多贪多占。而且自打他父亲拜帅之后，关心国家大事，就专心致志地筹划军机，再不过问家务。而今天赵括拜帅之后，您分给他那么些财宝，

赏赐给他那么多金银，赵括是一个人收起来藏到密室里，成天的就研究搁哪栋买地呀，搁哪栋置房子，看好的就给买下来。而且今天赵括刚刚当上将领，马上就架子十足的接见属下啊，这些将官们都不敢抬头，都不敢正眼看他。你看看，一个是专心为公，一个是一心为己，父子两个人的思想境界完全不同，万望陛下三思，可千万不能叫赵括领兵带队。赵王一听，哎，老夫人呐，你多虑了，赵括这孩子将门虎子，我看呢一定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个赵括的母亲一看赵王一意孤行，而且把话说得很死，自己也没有办法再辩解什么。末了赵括的母亲讲说，大王，如果有一天赵括领兵带队兵败之时，我能否免受株连？赵王说，好啊，即便将来有一天赵括打败了，哪怕是户灭满门，老夫人也与你无关。那好吧，老太人走了。其实除了他以外，很多人呢也都啊上殿进言，比方说蔺相如自己生着重病，听说赵括为帅，叫人搀着自己来到金殿面见赵王，说赵括这个人呢和他父亲没法比，他只会读兵书，并不会打仗，也不会抓住时机随机应变，希望大王能够收回成命。结果赵王依旧是不听，就这样派赵括为帅到两军阵上替下了廉颇，把廉颇给换回来了。这把廉颇一换回来，赵括一为帅到了两军阵，原来廉颇所实行的他是一概反对，全部推翻，用自己的一套方式。赵括什么方式？战打，不能老猫着，得主动进攻，得打败新军，绝不能做缩头乌龟。与此同时，秦国也是走马换将，把大将军王和给换回来了，派上了战神白起。对外谁都不知道白起跟赵括没法比呀。您别忘了那句，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业余的啊就是业余的，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比较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还是地下室。你看这个赵括的想法现在是主动进攻，这个秦将白起呢也改变了一些做法，原来王和在的时候那是主动进攻，现在这个白起啊故意的示弱，明明行偏偏不行，明明有精兵强将偏偏派出老弱残兵，显示出自己军队的零散和毫无战斗力，故意制造这种假象，哎，给这个赵括看。赵括一见是喜上眉梢，嘿，真是该着我露脸呢！我这场战斗要打胜了，回到京城里跨马封官，我也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呢，给我们老赵家也刷刷色儿，也提提名气。不要一提赵国就知道有廉颇，不知道我们老赵家。嘿，这回啊我一定主动进攻，我非打他个落花流水不可。屡次的发动进攻，头几次这秦军呢是一打就撤，一打就败，刚一接触秦军哗散了，刚一接触秦军哗又撤了，扔下了很多什么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的一些战利品。赵括呀，收了不少腰包，哎，这腰包也鼓了不少，大家伙儿劲头十足。其实与此同时，秦国也没闲着，派重兵

绕到赵军的背后，把赵军的后路给掐上了，同时派了5000骑兵把赵军营要一分为二，切断了赵国的粮道。你看成了孤军深入了，但是这个赵括呀，一点都没察觉到，还觉得飘飘然了不起，所以就这样继续是领兵带队，率领大军40万，声势浩大呀，这回要和秦军是决一死战。秦军白起一看机会来了，设下了埋伏，是且打且撤，一路之上故意引诱赵括。赵括哪里知道这是计策呀，以为秦军打不过他们呢。这回赵括也玩了命了，给我追，哪怕追到秦国的都城，也要把这些人给我追到。人家这顿跑，他跟后面追，悄然的就进入到了事先人家设计好的埋伏地。结果一阵响炮，周围四下里是精兵四起呀。赵括这才傻了眼，呀，坏了，进了人家埋伏圈了。再想前军变后军，后军变前军，往后撤万难取胜，那道口叫人家用大石头给查上了，而且强弓硬弩一顿射，你根本出不去。就这样把赵军是团团包围。到这阵儿，赵括这才认识到秦军的厉害，但是后悔已然不及。没有办法，赵括只有在人家的包围圈内挖壕沟、设鹿角、安营下寨，等待援兵，希望援兵早一天能够赶到。其实援兵啊赶不到了，早就被人家给卡死了。你看人家秦国打仗讲究的是互相配合，有主动诱敌的，有围敌的，也有打后援的，这叫整齐划一，一条龙的服务。而这个赵括呢，不是，喜欢孤军深入，喜欢个人英雄主义。其实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老不讲究团结协作，那哪行啊。所以这回啊叫人家给掐到脖上了，左等援军不到，右等援军不来，这可怎么办？时间一长，所带的粮草有限，吃没了，这可要命啊。在过去打仗讲究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啊。这玩意儿没吃的，眼睛饿得直蓝啊，这可怎么办？没有办法，只好把战马宰了吃，不过那能顶几天？这回白起呀，是围而不打，我等着你。最后一直守了40多天，兵士们是叫苦连天，有的干脆夜半三更的时候偷偷降秦了，有的跑了，所以剩下的人是越来越少啊。最后赵括一看再不能等，带领着一支敢死队要冲出重围，那能跑得出去吗？秦军是万箭齐发呀，可怜纸上谈兵的赵括死于乱箭之下。后来的这些兵士都叫人家给逮住了，一个个举手投降，赵军40万全都做了阶下囚。战神白起怕这些兵丁将来有事儿能够造反，再生祸端，坑埋赵军40万，挖个大坑全都给活埋了。当然后人也有人说呀，说为什么这个白起最后也没有善终，就是因为坑杀赵军40万，惹起天怒人怨，这事儿办得太绝了。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不管怎么说，秦赵长平一战秦军获胜，这也是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一场战斗。战斗的失败消息传到了赵国，赵王是后悔莫及，不过事先有约定，所以对于赵括的母亲没有施加

0: 半点的责罚。纸上谈兵对于今天也有很好的现实教育意义。学习知识除了在于积累之外，还要在于实践。正所谓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很多的事情是瞬息万变，如果只会照本宣科不会社会实践，那就是高分低能的表现。现今社会素质教育重视人才，发展人才，培养人才，同时也要给人才一定的实践的空间，因为很多的知识是通过实践而来，并不是书本上的理论可以指导一生一世。固然书本上所学的那是理论基础，但是实践所得来的真知才更加显得宝贵难得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春秋战国时期呀、可以说是一个乱世的时代，这战争啊是一场挨着一场，而且这段时间的跨度还很长，前后长达600余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的传奇人物，比方说四公子，就是世代传颂的典型故事。哪四位啊？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今天呢，我们就首先说一说孟尝君田文。这个田文的父亲叫田婴，他是齐威王的小儿子，也是齐宣王的兄弟。田婴的一生啊，有40多个孩子，可以说他的下一代是人丁兴旺。田婴有一个小妾，给他生了个男孩，取名为田文。这个孩子是5月初5出生的，也就是后来的孟尝君。田婴很不喜欢这个孩子，认为5月初5出生的孩子长大之后身体会像门一样高，而且这样的孩子方父母，对于父母不吉利，所以就建议他这个小妾把这儿子给扔了。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当娘的哪忍心把这孩子给扔了，虽说表面上同意，但是暗自里把这孩子就给藏起来了。一直到后来田文长大之后，跟着众多的兄弟去拜见父亲的时候，田婴这才知道感情这孩子没扔，很是生气，说当初我叫你把这孩子给扔了，你为什么还要抚养他呀？你难道不知道这孩子是5月初5出生的吗？说的这个小妾是哑口无言呢。田文一听过来了，

这孟尝君和自己吃的是一般不二，人家吃啥他吃啥，这位啊是非常的惭愧，就要自杀谢罪。你看这主脾气也够急的，孟尝君连忙制止啊。当时很多的才士听说了这件事，纷纷来归附孟尝君。怎么叫交友似孟尝，孝母似专诸呢？这个孟尝君呢，好交朋友，重贤纳士，是名扬天下。但是说有这么一天，孟尝君呢正在书房里看书呢，手底下人进来向他禀报，大人，外面有个人口口声声说一定要见您，不知道您是见呢还是不见。哦，孟尝君把书本一合，整理衣冠来到门口了。你看，这要照一般的人，不见，叫他自己进来，抱门而进，都得摆个架子。孟尝君没有，经常有这样的事儿，也经常有这样的人，所以啊，孟尝君来到门口，一看这主啊个头不高，穿得很寒酸，脚下蹬着一双草鞋，一报姓名，这主说了，说我叫冯轩呢，我是打千里之外专门来投奔您孟尝君来了。哦，孟尝君点点头啊，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我的孟尝府，不知先生有何见教啊？这主把脑袋一摇，我没什么见教，也没什么事儿。咱那弯弓射箭照直崩，我家里太穷了，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呀，我想投靠大人，混口饱饭吃。那我也欢迎，来呀。请到里边入住，有的是房子，赶紧命手下人呢打扫出来一间，而且一日三餐呢，照样供应饮食。你别看吃的不怎么好啊，但是顿顿不落。就这样一连过了十天，有一天孟尝君呢把手下人给找来了，说这个冯轩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反应啊？说没说过什么话呀？他在屋里都干什么？有人就向孟尝君禀报了，说大人呢，这几天这个冯轩吃完饭闲着没事儿，就弹宝剑作歌，这人穷的还趁把破宝剑，说什么这几天待的挺好，唱的词儿叫长剑啊长剑，我们一起回去，在这儿吃饭连鱼都没有，大概是这词儿吧。哦，孟尝君一听，好，通知那厨房，从明天开始每顿饭有鱼有虾。是。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孟尝君又把这人给找来了，说这几天这个冯轩都干什么呀？这位又说了，说冯轩吃完饭没事，还是弹宝剑，还唱歌，说什么长剑啊长剑，我们一起回去吧，这儿出门连车都没有。好，命人专门给这冯轩呢安排了一辆车，出门有车。书说简短，又过了几天，这位又汇报了，说这个冯轩还是弹宝剑，说长剑啊长剑，我们一起回去吧，在这儿啊没有可以养家的，也不唱什么。孟尝君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孟尝君也没问这个冯轩怎么样，冯轩也没再唱什么。正这个时候，孟尝君呢担任了齐国的宰相，封万户侯于薛国，在他的手下食客有3000多人呢。现在他挣的这点工资根本不够养这3000人的，入不敷出啊。而孟尝君好朋友，又不想把这些人给撵走，这可怎么办呢？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干脆啊，您呐放贷吧，把钱呢借给丰邑的老百姓，到一定年头您收点利息，本利相加，这样我不就可以养这些食客吗？对，孟尝君点点头，说这也是个好办法。一年之后，到了该收账的时候倒霉了。
这一

年呢，封邑呀，收成不好，很多人呢，地里的庄稼都没长出来，欠收啊，自然间连钱都还不起，别说是利息了，很多人是无力偿还。孟尝君听了这件事儿，很是发愁，说这可怎么办啊？有些人呢是真没钱，有些人呢也跟着假借没钱，借以赖账。我想派个人呢到这个薛地呀、去讨债，不知你们哪位愿意去干这个活儿？有人就站出来了，说我提个人呢，冯轩。这冯轩长得相貌堂堂，溜光水滑的，能言善辩，派他去讨债一定能行，也得叫他干点活，老叫他白吃饭呢，凭嘛呀？折腾他点事儿干，叫他去讨债。孟尝君一想，把冯轩给找来了，向这个冯轩呢来介绍以往的情况，说虽然我孟尝君无德无能，但是朋友赏脸都来投靠于我，眼下的食客有3000多人，我又不好拒之于千里之外，可是我这点薪俸啊，实在是微薄得很呐、入不敷出。所以一年前我曾经放贷给薛城的老百姓，时至今日一年的期限已到，我想请先生去薛城帮我催一催这钱粮的事儿，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呀？冯轩说，那好吧，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坐着马车直奔薛地，到了薛地之后，冯轩把这些欠债人都找来了，一问呢，有些人是真还不起钱，家里面真穷，拿着借据天天直哭，还有一些人呢是有钱不愿意还，给自己想留点过河钱，哎，想什么的都有。不管怎么说，这回冯轩来到这薛城也收了一点利息钱，这冯轩呢自作主张把这点钱是买酒买肉，把欠债的和没欠债的，能付清利息的和付不清利息的全给找来了，挨个核对借据，然后大家伙大吃大喝，把这点钱呢全给花出去了。吃喝已毕，冯轩就说了，说大家伙来来来，把借据都拿出来，咱们呢重新定一个还息的日子，你要能还你就想着这日子你定，你觉得什么时候能还你就什么时候还，倘乎你觉得这日子我定不了，这债务我根本还不起，看见没有，你把它撕了，你把它烧了，我不怪你。大伙儿一听，一个个是捏呆呆的发愣，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冯轩接着说，说想当初孟尝君借钱给大家伙啊，是怕大家伙做生意没本钱，管大家伙要利息呢，也不是揣到他自己腰包里，是为了养活他3000食客。那么现在呢，如果说能还得起债务您就还，还不起债务这债咱就不还了，一笔勾销。大家伙遇到这么一个好主人，应该感谢孟尝君才是啊，千万不要为这点债务而觉得自己愁苦交加，卖儿卖女，那就得不偿失，而且辜负了孟尝君借钱的一番美意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家伙听了无不感谢孟尝君，有的跪地下还光光磕几个响头。这事儿传到孟尝君耳朵里，可把孟尝君给气坏了。冯轩，谁让你自作主张啊？谁让你把收来的钱买酒买肉都给吃了？谁让你命那些人把借据都烧了？你不是不知道啊，我门下有3000食客，我借钱给薛地，我是为了用利息来养活这些人。本来我的工资就少，这回你把利息都给我花了，还把借据给我销毁了，你是怎么想的？冯轩一听啊，反倒不紧张了，心平气和。大人呢，是这么回事，假如我不多备美酒好肉，把大家伙聚在一起，也就不知道哪些人真正有钱，哪些人没钱。有钱的人自己定了还款的日子，
没钱的人你给他定10年的期限50年的期限他也还不了啊，到那时利息恐怕越滚越多呀，跟驴打滚一样，滚雪球一样，把这些人逼急了，这些人就会背井离乡，携妻带子就会逃走啊。如果再把这些人给逼急了，这些人就会上告，告您贪财好利，告您奴役百姓。大人呢，恐怕这不是您借钱的初衷吧，这也不是您要奖励百姓表彰您声誉该做的事儿吧，把那些没用的借据给烧掉，主动放弃那些收不回来的旧账，让薛城的百姓都感激您，到处扬您的美名，这又有何不可呀？难道说我这么做就错了吗？哎呀，孟尝君心说冯轩做的对不对？太对了，说的有没有道理？至理名言呢，拍手叫绝。没过几年，孟尝君倒霉，叫人家给罢了官职，一撸到底，打高位给扒了下来了。很多的这些食客一看，算了喽，看来跟着孟尝君呢也没什么甜头了，树倒猢狲散，大伙儿全走了。当然也有没走的，比方说这个冯轩就没走。冯轩就说了，说孟尝君大人呢，您给我一辆马车，我到秦国去，我保证能让齐国重新重用您，而且比现在的官做得还大，封地比现在还多。就这样，冯轩带着礼物来见秦王，开门见山跟秦王就讲，现在天下的能人争着抢着都愿意到您这儿来，他们希望秦国强盛，使齐国衰弱，然而到东方去的这些辩士们没有一个不希望齐国强大而秦国弱小的。看来啊，齐秦两国乃是当今天下的强国啊，势不两立，一旦发动战争，称雄的一方必然能够得得天下呀。秦王一听，那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做才能够使秦国立于不败之地？大王，您一定听说过孟尝君被齐王废除官职这件事儿吧？我听说了。这个孟尝君呢，有才能之人，很多的名士都投靠孟尝君，现在正是个难得的好机会，您要把孟尝君请到秦国来做官，何愁秦国不强大呀？对，我这就去请。派人号车，装着很多的礼物去请孟尝君。翻回头，冯轩来到齐国这儿面见齐王，跟齐王就讲说，现在啊，齐秦两国实力均等，谁能占得先机，谁能够就取得最终的胜利，谁就能够一统中原。现在我听说秦王派车10辆黄金百两迎接孟尝君，倘乎孟尝君到了秦国，那秦国就会壮大，齐国就会弱小。大王切不可放孟尝君走啊，您还得把孟尝君给请回来，这样才能够使齐秦两国争斗的时候，齐国能够略胜一筹。齐王一听，对，有道理，哎，我还得把孟尝给请回来，不但请回来，这官封的还得比以前大，封地还得比以前多。于是齐王下令官复原职，恢复孟尝君的官职，而且封地工资随之增加。走到半道上，秦国听说了，得知了这件事儿，没有办法，很扫兴的回到自己国里了。你看，一生一死，一贫一贱，乃见交情啊！原来孟尝君倒霉的时候，那些门客呼啦一散都走了，现在听说孟尝君官复原职，而且这官做的比原来还大，这些人都想回来。孟尝君听说很不高兴，说这些人要回来，我一定好好见见这些人，我看看这些人以一个什么样的嘴脸来面见我，我一定每一个人都吐他们一口，我瞧不起这些人。
冯轩。

0: 渊一听说，赶忙跪在孟尝君的马前。孟尝君一看，哟，你这是怎么了？哦，替他们给我道歉呢。啊，不用你跪，你对于我来说是有功之臣。风轩说，大人呢，您想错了，我不是给他们道歉，我是为大人您刚才的失言感到愧疚，您想错了。大人您想，人的一生三起三落，这是正常现象的，有高潮就得有低谷，有露脸的时候必然也得有现眼的时候，有钱有地位的人一定有很多人愿意和他结交，那么反之没钱没地位的人呢，啊，朋友相比就一定很少。世态人情本来就是这样，手伸出来五个手指头有长有短，这就叫社会呀，你不能叫他一边长，就像那赶集的人一样，天亮的时候，哎，你挤我，我挤你，啊，都愿意去，天黑的时候即便一个人抡开膀子也没人瞅他。为什么？并不是说人们喜欢早上不喜欢晚上，那是因为啊，他们想要的东西早上有而晚上没有。从您失去高官宾客离你而去的这件事儿来看，与集市早晚一说同出一辙呀，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所以大人呢，您不要怪罪他们，更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就断绝了您招揽宾客的途径。我希望大人您能够一如既往像从前那样，还是对待这些宾客，甭管他当初是否离开了您，弃您而去。对，你说的太对了。孟尝君听了冯轩的话，幡然醒悟，是再三的拜谢。听了你的话呀，我真是受益匪浅呢。打这儿起，孟尝君把冯轩奉为上宾，遇到一些大事总要和冯轩商量。那些食客又回来了，孟尝君还像以往那样招待他们。打这儿起，孟尝君的美名是传遍了天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书接上回，接下来啊，我们要说一说平原君赵胜。赵胜这个人的一生啊，可以说是三起三落呀，经历了人生的许多的波折呀，有时候在波峰，有时候在波谷啊。赵胜的一生极富有戏剧性。这个赵胜呢，是赵国公子当中的一位，在赵国所有的公子当中，属他最为贤能。而且这个赵胜也有个爱好，喜欢结交天下的宾客呀，所以说他的门客，他的食客也有数千人之众。在赵惠文王和孝成王年间，平原君赵胜曾经三次为宰相，也曾经三次离职而去。要说这个平原君赵胜，那是十分的好客呀，喜欢交朋友。比方说有这么一年，平原君赵胜住的是二层小楼，有钱人吗？小楼推开二层楼的窗户往下一看呢，周围都是平民老百姓。赵胜啊，有一位美人，十分心爱的美人，吃完午饭闲着没事，推开窗户搁着卖单散心。突然间这位美人就发现呢，在楼底下不远啊，有一个人去打水。就见这主与众不同，穿的是破衣蓝衫不说，而且这个人呢，猫着腰驼着背，他这背弯的太弓了，都赶上那弓背和弓弦了。而且这个人走道是一高一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低一会儿高，哎，东倒西歪的。那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代言这位腿脚不好，年轻的时候这腿摔伤了，落下病根儿。这个美人看见了，哎，觉得挺有意思，哎，扑哧一下乐出去了，而且把周围的这些小丫鬟都给找来了，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见没有，说这人太有意思，你看这弯弓驼背的跟个虾米一样，而且抬水还一高一低，一低一高，哎，真有意思，哎，多好玩儿！你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开开窗户，这么一说话，再加之这个美人声音还不小，这位打水的人可就听见了。这位心说谁呀？谁这么没礼貌啊？俗话说，当着瘸子别说短话呀。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这位啊，回头一看，哟，正看了个真而又真。那个美人呢，正对着自己是指指点点，是掩鼻而笑。这位很不高兴，转过天来找这个平原君赵胜了。书说简短，见着赵胜开门见山，我说公子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听说四里八乡的这些仁人志士都来投奔公子，而且不辞辛劳不远万里的也有。为什么？我想啊，这是因为公子能够礼贤下士，能够尊敬这些门客，对待别人像对待自己一样，做到一视同仁，所以啊，这些有才能的人仰慕公子，才来投奔公子。公子这么做无可挑剔，但是公子的家人恐怕却未能够像公子一样能够尊敬别人。比方说昨天下午我去打水的时候，发现公子的美人在二楼之上和众多的丫鬟嘲笑于我。是我小时候得过病，而且我这腿上还有老伤，走起道来一高一低，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毛病， 可是你的美人呢，当着众多人挖苦于我，讥笑于我，我觉得这么做呀，大大有损公子的美名啊，这要传扬出去，与公子脸上也无光啊。我今天来呀，就想向公子来讨一个说法，希望公子能够把这个美人严惩，最好是把她杀了，杀一儆百，以平我心头之恨，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好说好说。赵胜说了一大堆好话，把这位啊给哄走了。回到自己的书房，把门一关，赵胜啊觉得好笑，心说真有意思，我凭什么就把我的美人给杀了，我多喜欢她呀，你知道她是谁呀，不理她。这事儿啊过去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赵胜啊就发

现自己的门客呀越来越少，三天两头有人跟他来告假，有人跟他来告辞，不是说家里有事儿啊，就是受朋友之约出门办事儿。总而言之，一去不复返，走了能有一大多半。赵胜感觉到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对待这些人有什么不好之处吗？难道说这些人挑我的理吗？挑我理应该跟我说呀，为什么不告而别？还有一些人没走，就跟这个平原君赵胜就讲说，公子啊，您呐犯了个错误，您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都走了吗？这些人都听说一年前你的美人嘲笑那个挑水人的事儿了，这些人是因为您没杀那个美人，大家伙觉得呀自己的才能还是比不上一个美女重要，感到心灰意冷，所以呀这才离您而去。哎呀，赵胜心说，悔不当初没杀这个美女呀，现在酿成大错。你看赵胜知道自己错了，马上就改，把这个美女给杀了，亲自登门道歉，带着礼物去向那个挑水人呢赔不是，而且是再三的谢罪。这件事儿很快也传扬出去了，打这儿起他的这些宾客听说了这件事儿啊，陆陆续续又回到了赵胜的身边。到了赵惠文王九年的时候，秦兵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形势是万分的危急。赵王一看大军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凭借自己的力量要想只手打败强秦恐怕太有难度了，为今之计只有搬救兵，能够楚国发兵，赵楚联盟来抵抗大秦。可是得派一个人去说服楚王，思来想去就想到了平原君赵胜。赵胜是欣然领命，回到自己的府中，不能他一人去，也得挑选一些文武双全的人，一是保驾，二是参谋。不过呀，带多了不行，你带多了干嘛？威胁楚王啊，带少了也不行啊，不顶事儿。所以呀，选了20位，要选20位啊，精壮之士，文武全才。挑过来选过去，那可真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在众多的门客当中选了19位，这19位个顶个都是能人，可是啊再也选不出来了，差一位，这可怎么办呢？古人还迷信呢，19不吉利呀，必须啊得成双配对20，这多好。正这么个时候，在众多的门客当中，其中有一位站起来了。这位啊，自我介绍：公子，我姓毛，叫毛遂。既然公子选不出别人，在下不才，愿意陪公子走上一遭。哦，平原君赵胜一想，毛遂，没听说这个人。别看是自己的门客，那也不能赵胜都认识。赵胜想了想，毛遂啊，你在我手下待了有多长时间了？回公子话，不多不少3年整。哎呀，3年了，3年呐！这要是一个贤能的人，就好比是一把锥子一样，放到这个口袋里呀，锥尖马上就能够穿过口袋而出来。倘乎你毛遂要是个有才能的人，在我手下待了3年有余，我怎么没听一个人夸奖过你，甚至于没有一个人谈论过你毛遂？可见你毛遂呀，能耐亭亭，手艺一般呐。说句不好听的，你也没什么才能，
无非是混吃喝而已。现在我去楚国，希望楚王能够发兵，此乃国家之大事，关系到老百姓生死存亡，我怎么能选一个平庸之人跟我一起去啊？依我看呢，你毛遂还是留在这儿看家得了。话音刚落，那十九个人是哄堂大笑。里边真有意思啊，真有不长眼的。哎呀，真是一张纸画了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呢，毛遂呀！阴天下雨你不知道，有情可原啊，自己吃几碗干饭你不知道，你看你这模样啊，掐吧掐吧不够一碟，摁吧摁吧不够一碗，这时候你站出来，你知道这什么事儿啊？这去楚国啊，关系重大，九死一生，你当去领功受赏呢？你当去吃喝玩乐呢？还真有意思，真是光知道胆儿大，不知道害臊啊，说什么的都有。可是毛遂呢，一本正经，公子，小人我有下情回禀，待我说完之后您再下定论，好吧？那你说，公子，您刚才啊给我打了个比方，好比这贤能的人呢是一把锋芒利刃的锥子一样，放到口袋里他一定会露出尖儿来，您打这比方对不对？对极了，恰当至极呀！在下毛遂不才，我认为我自己就是这把锋芒利刃的锥子。为什么三年公子您没听过我的大名呢？那是因为这三年您都不曾把我毛遂呀放到口袋里，这锥子一直没进口袋，您一直啊把它给藏起来，所以呀、啊，我现在是光芒不在啊，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出使楚国，正是我呀机会来了的时候，正是您要把这把锥子放到口袋里一样。倘乎三年前您要把我放到口袋里，我早就露出尖儿来了。呀，赵胜心说：“你别看这个毛遂，我没听说过。”啊，这几句话说的十分有力量，说的赵胜是哑口无言呢。一想左六也选不出那合适的人，算了，就叫毛遂也跟着一块去。毛遂也跟着走了，那十九个人很多都不服气，你说这人你让他跟着干嘛？有他不多，缺他不少，混吃等死的。但是公子决定的事儿，大家伙谁也不敢说反对。书说简短，这一路之上，这毛遂呀、啊，哎，真能说呀！谈古论今，从赵国开始说起各个诸侯国的一些事情，把那十九位，包括平原君赵胜给说的，一个个是瞠目结舌呀。很多的事儿，包括赵胜都没听说过。书说简短，二十人就来到了楚国。平原君赵胜啊，就和这个楚王商量了这合约的事情，希望这个楚王能够出兵帮助赵国来打秦国。可是这个楚王也有自己的打算呢，也为自己着想，也有自己的一份私心，所以这个谈判呢啊，谈得很艰难。打早上一直谈到晚上都掌灯了，还没谈出个结果来，把这些人给等的，这个怎么回事？公子怎么还没谈出来？毛遂一看不能再等，战场上瞬息万变，要耽误了时间，恐怕搬来了救兵也为时已晚。就见这个毛遂按着宝剑大踏步来到王宫之内，楚王正和平原君赵胜搁这说话呢，赵胜正劝，就听着有人脚步声响来到楚王面前了，拜见楚王。嗯，楚王心说谁呀？你是什么人？回禀大王，小人是平原君赵胜手下的一名门客。我很不高兴。

我和你家主人说话，谈的都是军机大事，你算什么东西呀？谁叫你上来了？不听宣告，你擅自上殿，你意欲何为？你有什么打算？难道说你来刺杀我不成？毛遂一听，大王，您从早上到晚上一天的时间都在和我家公子谈合约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儿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三句两句就可以把这件事定下来，何必谈了这么长时间？楚王一听，把桌子一拍呀，啪！咚！胆大的毛遂，谁让你搁这说话的？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寡人？还不给我下去！两旁的侍卫啊，这就要过来撵。再看毛遂，摁剑鞘推崩簧，嘎嘣苍凉一声，把宝剑拽出来。大王，您之所以敢申斥我毛遂，是倚仗着您楚国强大的威势。现在我与您相距不到十步啊，可以说您的性命就掌握在我的手中。您当着我家公子之面来申斥下人，我无关紧要。但是我家公子是代表赵王来的，恐怕您这么做有失大国君主的身份。大王，我听说商汤凭借着70里的地方统一了天下，周文王只不过有100里的土地而号令诸侯，他们得势是因为自己兵多将广吗？我想不是，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凭借着自己的优势抓住战机，振奋人心，上下一股绳，所以才能够取胜。现在的楚国拥有5000里的土地，而且有100万雄师，这就是称雄天下的资本。您倚仗着这个权势，没有人可以能够阻挡得了您楚国。但是秦国的白起只不过是个毛头小子，率领几万军队3次和楚国作战，我听说头一次攻下了2座都城，2次焚毁了楚国的夷陵，3次就侮辱了大王您的先祖啊！楚国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连我们赵国都替您感到羞愧，都替您感到寒碜。作为一国之君，您倒反误羞愧之色。我看合纵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们赵国，而是为了你的楚国着想，大王还是犹豫不决，恐怕错失良机。哎呀，楚王一听，当时脸色就变了。细一想想，毛遂说的不无道理，马上是多云转晴啊！对，对极了，先生所言甚是，寡人也正有合纵之意。来来来，我同意联合抗秦。你看几句话把这事儿给定下来了，当即歃血为盟，同意合作了。平原君是心满意足，带着这些谋臣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回国之后，平原君赵胜是大为感慨，说我以前看人呢，看错了，我以前呢是以貌取人，通过这个人的长相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才能，现在看起来是大错而特错呀。比方说这毛遂，以前呢我就没有发现，通过这一次实处，我发现毛先生乃是大才之人呐。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万望毛先生能够恕罪见谅，能够原谅我。以后啊，我再也不以貌取人了，打这儿起拜毛遂为上宾。在史记当中，司马迁曾经评价赵胜，说平原君呢，风度翩翩，是乱世当中难得的一位公子。

0: 然而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没能够顾及大体。俗话说利令智昏呢、啊。冯元君偏听冯平的邪说，使得赵兵现在长行达40余万，邯郸几乎失守啊。所以说呀，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的办对事儿不办错事儿。不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啊知错不改，那才是最可怕的。说过了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对于平原君赵胜的评价，那么我们接下来得回归这套书的正题《资治通鉴》，我们再来说一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对于战国四公子不同的看法。司马光认为孟尝君虽然仰视施恩，手底下养了很多的国士，并且对他们施以恩惠，但是不顾法度，结党营私，窃取相位。那么对于春申君的评价说，虽有保全楚国安危之功，但是仰仗权势，穷凶极恶，把楚国呀搞得是衰败不堪，最后被小人所算计。等下讲书的时候，我们还会给您讲到春申君命丧美人计。再说平原君，司马光说平原君呢因为贪利而导致战乱，几乎使赵国灭亡。信陵君能够忠心魏国，不仅保全了魏国，而且安定六国。所以司马光给战国四公子的排名是以信陵君为首，平原君第二，孟尝君第三，春申君第四。那么关于战国四公子的故事，我们在接下来的篇章当中还会给您做以介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接上回。战国四君子之一信陵君魏无忌，魏国公子无忌啊，是魏昭王的小儿子，是魏安离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昭王去世之后，安离王就封无忌为信陵君。信陵君这个人呢，为人很豪迈，也很仗义，而且十分的谦恭礼让，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他呀，能够委屈自己而尊敬别人，所以周围的很多人呢，争先恐后的来归附。

0: 信陵君。
1: 信陵君对于这些人呢，也是礼貌有加呀，所以说他的门客也很多。单说在魏国有一个老隐士叫侯嬴，70多岁了，他是大梁城啊东门的一个守门人，生活过得是十分的困难。侯嬴的这事儿就被信陵君给听说了，于是乎这信陵君就带上贵重的礼物前去问候。侯嬴啊是再三的推辞，坚决不接受这个礼物，说公子啊，我感谢你的好意，我几十年来驻守东门是为了修身养性，为国尽力，激励自己的品行，我怎么能够因为守门就来接受你的礼物呢？万万不可呀。信陵君是非常的感动，转过天来信陵君大宴宾朋，很多的一些什么魏国的将相啊、宗室啊、宾客呀、都来了，一个高级的宴会，大家伙也都坐齐了，就等着主人信陵君一上座，哎，咱就可以开宴了。可是大家伙发现这个信陵君魏无忌穿戴整齐，命人套车备马出去了。呀，大伙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唱的是哪出啊？我们还没吃饭他干嘛走了？主人不在也不能自己先吃，怎么那么没身份？等着吧。那说这信陵君干嘛去了？去接人去了。接谁呀？就是接这个老隐士侯嬴。而且这个信陵君呢特意把这个座位左面尊贵的这个位置留出来给侯嬴坐，自己坐到右面。书说简短，来到东门去接这个侯嬴。侯嬴听说之后也没客气，整理整理自己的衣服，其实他那衣服啊，哎，也都是补丁摞补丁，都看不出原来那衣服什么色儿了，即便这样还是他那些衣服当中最好的一件儿。信陵君把他让到左面尊贵的这个位置上，这个侯嬴也没客气，哎，上去呱嚓就坐那儿了。而且这个信陵君亲自拉着这个马的缰绳在前面带路，越发的显得谦恭。其实这个侯嬴也在暗中考察公子无忌的诚意，你有没有诚心，是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走了那么一会儿，这侯嬴说话了，说公子啊，我想起个事儿来，我有个好朋友在城中闹事当屠夫，是个杀猪的，这人呢叫朱亥，哎，我突然间想起点事儿了，我想去找这个朱亥去商量一下，麻烦公子把车给我领到闹市吧。再看公子啊，毫无怨言啊，那好吧，您随我来。驾车来到闹市，就这样，这个侯嬴跟这个朱亥一谈呢，用现在表来计算，一个小时，半个时辰，就见信陵君规规矩矩搁那儿等着。丝毫没有怨恨之气。可是信陵君周围的这些随从一看，没有一个不骂这侯嬴的，一说呸，什么玩意儿吧，啊，公子搁这挡着你，好家伙，你拿一把，你倒走啊，谈起来没完，要没有公子在这儿，我们不把你这老头给你打楼不可呀。可是挡着吗，好半天侯嬴这才谈完，转回身上车跟公子无忌来到府中。再说这些大家伙宾客们都等急了，其实公子干嘛去了，一看这公子啊，请回来个老头，对待这个老头是毕恭毕敬，而且把老头让到了上座主宾席，这才宣布开宴。大家伙虽然纳闷吧，但不便过多的询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公子无忌站起来了，双手擎杯来到侯嬴的面前给侯嬴敬酒。

情，所以我故意和朋友谈了许久。可是公子呢，神态反而越发显得谦恭。这样一来呀，世上的这些人呢，都会认为我侯莹是个小人，而公子您呢，是一个礼贤下士的长者，世人对待公子也就越发的敬重。希望公子能够明白小老儿的良苦用心。哎呀，多谢老先生成全。大伙儿一听，哦，感情是这么回事儿，这才打消了心中的顾虑。书说简短，到了公元前259年，秦昭王在长亭打败了赵军，又趁势围攻了赵国的都城邯郸，想要一举灭亡赵国。邯郸被围，赵国派平原君赵胜向这个魏国求救，这个咱们上文书说过了。那么与此同时，魏公子无忌也听说这件事儿，信陵君呢也是十分的着急呀。那说跟这信陵君有什么关系？哎，这里面也有亲戚关系感情啊。这个信陵君魏无忌是平原君赵胜的小舅子，他姐姐嫁给平原君了。由于这种亲戚关系，所以啊，这信陵君自然也得尽力呀。公元前257年，魏王啊派将军晋鄙带了100,000军队前去营救赵国。这事儿秦王很快就听说了，马上派使者警告魏王说，你赶紧把兵啊给我撤回去，或者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倘乎不然，你要一意孤行，我一旦灭了赵国之后，继而转到马上攻打你的魏国，我叫你魏国永无安宁之日。你看秦国有兵啊，兵强马壮，国富民强，腰杆硬啊，这叫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呀、啊、你看这玩意就是不一样。秦王这么一发话，魏王还真有点肝颤，马上下令，命令魏军是原地驻扎，静观其变。你看邯郸那面岌岌可危，就等着援军到呢。这援军呢按兵不动了，派人去催，催了几次也毫没有结果。平原君赵胜马上派人去质问信陵君，说您怎么回事，明明你发兵，为什么这援兵迟迟不到？我赵胜一个人死这是小事儿，可是还有这么大个赵国百姓呢，你也要为你姐姐考虑考虑，你姐姐也在赵国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信陵君呢也急呀、啊、急的是火上房啊，多次请求魏王发兵，结果魏王是害怕秦国，始终不肯听从。信陵君心想，这可怎么办呢？索性自己命宾客套车备马，想要冲进秦国的阵营和赵国共存亡。就这样，信陵君带着人马驾车经过东门，守东门的咱说了是那老隐士侯莹。一看见侯莹，信陵君呢就把自己的想法，想要和秦军决一死战的这事儿，原原本本跟侯莹就说了，满以为这侯莹啊最起码能鼓励他几句，或者呢啊跟他一块儿去。没想到这个侯莹啊反应很冷淡，听了跟没听见一样。哦，那公子啊多加小心呐、啊、我老了就不能随公子一同去了。说完转身走了。信陵君呢驾着马车出城了，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心说这个侯莹怎么回事，我对你不错呀，礼贤下士，天下谁不知道啊？眼下我去大秦去战斗，九死一生，有去无回，我这是赴死去了，你怎么表情

挺冷淡，一言半语都没有。难道说我信陵君做了什么错事，有什么失礼于你的地方不成？不行，即便我死，我也得死个明白，绝不能做个糊涂鬼。想到这儿，调转车头又回来了。再看这个侯影站在城门口，一看信陵君回来了，哎，正搁那乐呢。公子，我就知道你还得回来。公子啊，您呐，礼贤下士，美名是传遍天下呀。现在有难，您呐，头脑是一时冲动啊，您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您现在去冲向敌军阵营，这不是白白送死吗？这又有什么用啊？于事无补啊！您就这样死了，能救赵国吗？您就这样死了，您的那些门客可怎么办呢？哎呀，老先生啊，我也知道我是螳臂挡车呀，但是我又不去，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呀。我是明知一死也得去呀，不知老先生有何见教啊？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哎呀，公子啊，我当然有主意啊。公子可曾听说魏王身边有一个心爱的美人叫如姬吗？我听说了，这个如姬的父亲被人给杀害了。如姬是怀恨在心，很多人都曾经想给这个如姬的父亲报仇，为了讨好如姬，结果都没有找到这个仇人。公子这么多门客，不妨啊去派人调查，把这仇人的人头给拿到手，去讨好如姬，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老人家，那讨好如姬接下来又如何呀？哎呀，公子啊，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帮如姬报了杀父之仇，如姬必定心存感激。您请如姬去盗得兵符，只要兵符到手，那禁闭的10万大军不就交与公子一样吗？到那时赵国的危机不就可以解决了吗？然而这个魏王的兵符藏在于卧室之中，只有如姬一个人才可以接近，只要他开口，他一定能够把兵符道出。到那时您就可以指挥大军北面救赵，西面抗击秦军，建立了不世的功勋。哎呀，先生一席话点醒梦中人呢，多谢先生。书说简短，信陵君采纳了侯莹的这个建议，帮助虞姬杀死了仇人，请虞姬去盗得兵符。果不其然，虞姬是十分的感动啊，跟公子无忌就讲说，公子你放心吧，公子与我有恩啊，现在正是我报恩的时候，你就交给我吧。当天夜里，这个如姬命这个御厨做了一桌好菜，把这魏王就给请来了，呵，跟这魏王推杯换盏。这如姬还会说呢，左一杯右一杯，右一杯是左一杯，把这魏王给喝的是酩酊大醉，最后是不省人事，怎么叫也叫不起来了。趁这个机会，如姬盗取了兵符，封到一个盒子里，叫贴心的侍女给送到了信陵君的手里。信陵君一看兵符到手，是万分的高兴，而这就又要走。侯莹一看，公子且慢动身的，我还有一个建议哦，先生请讲。公子，您现在手拿兵符，当然您说了算了，兵权在您手里，可是您别忘了这么一句话呀，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哎，有时候这兵符也未必管用，尤其是领兵带队在外的这个统帅大将，那是绝对的权威啊。您现在即便拿了兵符，也未必保险呐。
恐怕这个禁闭不一定会把兵权交给您，那可如何是好啊？哎，公子，我还有一计，您呢必须找一个帮手。谁呀？朱亥。哎，就是那个杀猪的。你别看他是杀猪的，两膀一晃有千斤之力，这个人呢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您可以请他帮忙。倘乎这个禁闭要是顺利的把兵权交出来，还则罢了，要是他不交，心存怀疑，就叫这个朱亥当场把他给打死，免生祸端。再看信陵君魏无忌听到这儿，鼻子一酸，眼泪淌下来了。哟，侯莹一看，公子您为何哭啊？难道说公子您怕死吗？哎，哪是我怕死啊，先生曲解了我呀，我是可怜那禁闭要白白葬送一条性命。哎，公子，俗话说无毒不丈夫，这是国家大事，必须啊从速从快达到目的，还望公子能够成功而归呀。好吧，去找朱亥，跟朱亥一说，朱亥也非常愿意跟着一块去吧。信陵君要出发了，来向侯莹啊来辞行。侯莹一见呢，公子，照理说小老儿我也应该跟着去，可是我年纪已大，不中用了，恐怕去了还是公子的累赘呀，所以呀，我只好留在这儿。我计算着时日，只要公子您到了禁闭的军中，我无以为报，我只有以死来报答公子对我的知遇之恩。信陵君呢又是一阵伤感。书说简短，信陵君呢到了这个禁闭的军中，假传魏王的命令，要这禁闭啊交出兵权。禁闭果不其然不信，兵权啊不行，要交兵权可以，你得回去跟我面见魏王，魏王说这事儿是真的我就交，魏王说不是我就不交。公子啊把兵符拿出来，可即便如此，这个禁闭啊眼珠直转，还是心有怀疑。在旁边的朱亥一看，心说我不动手还等待何时啊，趁人不备抡起铁锤是直奔禁闭。你别看禁闭身为大将，可是距离太近了，又是出人意料之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禁闭再想躲已然不及，这大锤正跟后脑海给砸上啊，啪，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是当场死于非命。满营的将士一看啊，无不惊骇。就这样，信陵君拿下了禁闭的军权，掌握了部队之后，马上派兵去救赵。秦兵一看援军赶到，不敢恋战，这才撤了军。信陵君呢救了赵国，成就了美名。后来这件事儿啊叫魏王给听说了。照理说呀，擅自盗取兵符，斩杀大将，这是大逆不道啊，就应该把信陵君给宰了。可是魏王啊考虑到公子啊威震天下，声名远播，所以呀没有办法在表面上，这表面文章也得做呀，就原谅了公子。但是最终啊受到了秦国的离间，对待信陵君呢不再重用。你看，一代英杰无有用武之地呀，本来想忠君报国，可是君主不信，唯有啊以酒来麻醉自己，最后信陵君饮酒过量，一命呜呼。18年之后，秦国灭了魏国。100年之后，司马迁到魏国故地去考察，
当地的人呢还很是怀念这信陵君。

0: 有人还认为说这个魏国之所以越来越弱，以至于亡国，都是因为这个魏王啊不能够听信公子的良言。
1: 那么我们再说司马光，司马光对于战国四公子当中属这个信陵君评价是最高的。我们说过战国时期的四位公子，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当时司马光啊考察这四君子四公子谁是最好的人臣，那么他给提出一个标准，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立国，下以养民。那么拿这条作为准绳，一桩桩一件件去衡量这四位的作为，最后得出个结论，以信陵君排在首位，以春申君排在末位。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把春申君黄歇放到最后呢？咱们下讲书来说一说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春申君黄歇，你看四位公子当中，唯独这个春申君和皇亲国戚不沾关系，没有沾着王室宗亲的关系，其他那三位啊，或多或少都沾着王亲呢。这个黄歇年轻的时候出外游学，是知识渊博，深得楚国清襄王的喜爱。由于这个黄歇擅长辩论，所以就派他出使秦国。楚怀王被人家当作人质给扣留起来了，怀王给扣留了，最后死到了秦国，清襄王才继位。别看他继位了，很不受秦国的重视，秦国呀，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起这个新任的楚王。黄歇就担心秦国要发兵把楚国给灭了，于是乎面见秦昭王，就跟这个昭王啊讲一讲当下的利弊关系，举一些诗经和易经上的例子，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啊这秦楚联合的好处。最后秦王啊给他说

动了，答应联合，制止了白起的出兵，和这个楚国呀结成友国。再后来，黄歇帮助太子完立了楚王，也就是历史上楚国的考烈王。那么考烈王继位之后，任用黄歇为相国，并且封他为春申君，而且赐给他淮北12县的土地。可以说啊，这个春申君红极一时啊。历史上对于这个春申君呢，有8字的评价，说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怎么还犯糊涂呢？也有犯糊涂的时候。这个考烈王继位以后，有件最愁人的事儿，没儿子。后宫这么多嫔妃，没有一个给生个儿子。为此，这个春申君跟着都愁，这可怎么办？没有皇位的继承人呢？找了很多的人，想了很多的办法，也是无济于事。单说黄歇手下有一个门客，此人呢叫李渊。这李渊长得太难看了，嘎嘎脑袋两头尖，狗舌头一条，斗鸡眉，黄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大颗素，端肩膀，水蛇腰，微微还有点鸡胸脯，说话办事娘娘腔，你看是个男人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女人一样。很多的门客啊都看不起这个李渊，其实这还有点男人样吗？啊，真有意思。可是这个李渊极其有心计，李渊心说，哎，你们就笑话我吧，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骑到你们这些人头上啊，你挡着，老想出人头地。你别看李渊长得难看，他有个妹子叫李环，哎，这小丫头长得才好看，倾国倾城，闭月羞花，真好比九天仙女一样，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极其的聪明。书中代言这个李环特别有心计，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包括春申君玩心眼儿都玩不过这个李环。有一年，这个李渊呢向春申君告假，说我呀想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他家在哪儿？在赵国呀。春申君说，那好吧，你呀速去速回，我呀给你1个月的假，哎，多谢公子。这主走了，结果给1个月的假，1个半月才回来。黄歇感到很奇怪，说你怎么呀，你平常做事都很细心呢，从来都是守时啊，你怎么1个月1个半月才回来呀？哎呀，公子，不瞒公子说呀，我家出了点事儿。我有个妹子叫李环，今年18岁，长得太好看了，倾国倾城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我这不刚回到家里没多长时间，赵王听说我妹子长得好看了，所以啊派人到我家来求亲来了。我这不接待赵王的使者吗？所以啊我才晚回来。说这话同时，这个李渊小眼珠叽里咕噜直转，就盯着春申君黄歇。黄歇这个人呢，本来在心里最大惦记的事儿，现在就是这个考烈王没儿子，就想给这考烈王找一个好的女子，能够生养一个儿子，所以对待女人呢特别感兴趣。一听这个李渊说他妹妹长得好看，把他的兴趣给勾起来了。哦，是吗？赵王都去求亲，那这女人长得一定好看。这个亲事定了没有？没有，我呀还没下定主意，究竟答应还是不答应。哦，哎，李渊呢，你能不能把你妹子接来叫我看看呢？啊，那太可以了，明儿我就回家把我妹子接来。书说简短，3天之后把这个李环给接来了。春申君黄歇一看李环，当时眼儿也直了。

这可不是说这个春申君呢贪恋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关键是这个李环长得太漂亮，比想象的还要漂亮。那说你老说她漂亮漂亮，她长得究竟有多漂亮啊？咱呢别用那些评书当中的美人字儿，千人一面也不大合适。我给您打一个比方吧，您闭上眼睛琢磨，在您心目当中最漂亮、最妩媚、最有味道的女人什么样，这个李环就长得什么样。聪明绝顶啊，而且是绝代的佳人，不但长得漂亮有心计，这个女子啊吹拉弹唱是无一不精，而且擅长喝酒啊，比一般男人的酒量还大，这个黄歇都喝不过这个李环，哈，把这黄歇给喜欢坏了，就把这个李环纳为了小妾。当然也不能少了这个李元的好处，重赏李元。最让黄歇感到高兴的是，这个女人呢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出仨月怀孕了，嘿，把黄歇给乐的。你看黄歇乐，这个李环比黄歇还乐。为什么？咱们说了，这个李环这个女子可不白给呀，聪明到什么程度，在她的心目当中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你看在过去也好，或者说在现在极个别的女人心目当中啊，有一个标准，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一足吃二足穿，过得舒服，哎，这一辈子我就知足了。恐怕现在也有这样的想法，在李环的心目当中认为这样的女人太傻了，我要嫁呀就要嫁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男人。这女人呢必须有自己的财富，什么美貌，要嫁给一个平常人那就能吃饭睡觉，要是嫁给一个大官呢那我就是夫人，要是嫁给一个国王呢那我就是王后。你看跟人想的就不一样。有一天这个春申君黄歇办完公事回到家里，吃罢了晚饭，这个小妾李环就过来了，千娇百媚呀，今天打扮的格外的漂亮。黄歇一看，哟，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年不节的，你穿这么立正干嘛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就见这个李环嫣然一乐，他这一笑把黄歇骨头都给笑酥了。哎呀夫君呐，今天夜晚闲来无事，我有几句话要跟夫君您说上一说。哦好啊，来来来坐下慢慢的说。夫君呐，楚王对您好不好？夫人怎么这么说呀，楚王对我当然好啊，跟我没得说呀。是啊，我也听我哥哥常讲，楚王对您十分的好，恐怕楚王的兄弟也不过如此啊。而且我还听说四君子当中唯有您没沾着王亲呢，更显得出夫君您高人一头啊。嘿，你看话不多呀，这黄歇就好比吃了八副槟榔顺气丸一样，哎，那么舒服。黄歇也是人呢，他也喜欢听好听的，他也喜欢戴高帽。李环一看继续往下说呀，夫君呐，哎，我为夫君担忧啊。呀，说的好好的，话锋一转，你为我担什么忧啊？哎，夫君呢，你说当今的楚王没有儿子没有子嗣，倘乎有一天楚王不在了，那么继位的就是楚王的兄弟，
你想想，您现在比这些楚王的弟兄都要发红，您现在红的发紫，一个雷是天下响，能没有人瞅着您眼红吗？您这么受楚王的喜爱，楚王给予大权于您，难道说那些弟兄们看着就不眼儿热吗？倘或有一天他们继了王位，能有您的好果子吃吗？难道说您就没办了一件半件得罪楚王兄弟的事儿吗？贱妾我是担心呐，将来有一天他的这些兄弟继位，就不会有夫君您和贱妾我的好日子过呀。呀，黄歇上眼下眼打量自己的这个美人，心说别看是个女子，有了男人的胸襟呢，为我着想。黄歇很感兴趣，哦，那依你之说我该怎么办呢？夫君呢，贱妾有一计，不但可免夫君的祸，而且还可以为夫君带来福啊。哦，你慢慢跟我说说什么计策。你看欲言又止，吊起这黄歇的胃口啊。这李环又不讲了，脸还红了。哎呀哎呀，你到底说你到底是什么计策呀？哎，好吧，夫君呢，楚王无子，您为什么不把我献给楚王？现在我已经身怀有孕，我怀了您的儿子，我要是献给了楚王，楚王一死，我的儿子继了王位，那您还不愁没有好日子过吗？哎呀，黄歇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道道，他越发的觉得面前的这个李环不简单呢。细想想，李环说的不无道理呀。官大声显，树大招风啊，官场之中勾心斗角的事儿还少吗？明枪易躲，是暗箭难防啊。哦，不定哪天有人拿着匕首在胡同口等我啊，这都说不准。这个主意一劳永逸呀，哎，可太好了！哎呀，你真是我的贤内助啊！好，明天我就进宫跟楚王讲。你看这黄歇高兴啊，这李环更高兴，怎么自己的目的达成了？就这样，没过几天，把这个李环献给了楚王。楚王一看也是十分的喜爱，没出几个月，这李环跟楚王就讲说，我现在啊怀了您的骨肉了。你看那年代医学也不发达，也没有什么亲子鉴定 DNA 检查，所以这楚王也就相信了。几个月之后，这个李环还真生下个男孩，马上楚王封这个李环为王后，李元跟着也成了国舅了。楚王高兴，春申君也高兴，但是有人不高兴，春申君手下的门客，此人叫朱英。朱英啊，善于观察事物，就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李元开始招猎一些死士。什么叫死士啊？用白话文说，敢死队刺客。哎，这是干什么？当然，这个朱英并不知道这李环和这春申君定下的计策，所以来面见春申君黄歇。公子啊，您可知道世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分，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也有意想不到的人吗？哦，你这话怎么讲？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分？公子，如今楚王病重，岌岌可危呀，而且太子幼小，您可以效仿伊尹、周公那样扶保幼主，摄政专权，等幼主长大之后再还政于他。如若幼主

行，您可以自立为国君，到那时楚国也就归您所有，这不就是意想不到的福分吗？那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灾祸呀？公子，现在国舅李渊在各个国家招募死士，别看他身为国舅，现在暗中养了一批刺客呀。楚王一旦病逝，恐怕这个李渊就会抢先入宫，然后杀公子您灭口啊！因为您呢，这官当得太大了，对他是一种威胁。这不就是意想不到的灾祸吗？哦，那谁是意想不到的人呢？公子，要听我良言相劝，您趁早派我进宫当侍卫。楚王一死，如果这个李渊抢先入宫，我就就地把他斩杀，那我就是意想不到的人。哎，朱烟啊，你呀多虑了，李渊绝不会杀我。你看，即便现在黄歇还被李渊兄妹所蒙蔽，才120个不相信，一向懦弱可欺的李渊会办成这样的大事儿，敢刺杀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朱英一看黄歇执迷不悟，心说算了吧，你不走我赶紧走吧，别得殃及到自身。第二天就离开了楚国。17天之后，楚国的考烈王病逝，果不其然，李渊是抢先入宫，在宫门口设下埋伏，并且通知黄歇入宫来办事。黄歇啊，带着几个随从听说之后，匆匆忙赶入宫门的时候，万没想到埋伏在四周围的死士啊，呐喊一声，刀光剑影，霎时间是血肉横飞。可叹春申君黄歇身中数箭，倒在血泊之中。随即这个李渊又派人抄了黄歇的全家，把黄歇全家上至老人下至小孩奴仆院工婆子老妈一个一个咔嚓咔嚓咔嚓全给宰了。你看，谁能想到曾经啊叱咤风云的春申君黄歇临死落了个身首异处。更想不到的是，因为他呀相信李渊兄妹，而给楚国带来了一场宫廷的政变。后来李渊的妹妹进宫之后生下来的这个小男孩被立为楚王，历史上称他就是楚幽王。据说当年司马迁在编写完《春申君列传》之后十分的感慨，说当初春申君呢，从劝说秦昭王与楚国签订盟约，到豁出生命帮助太子完归楚，那是何等的聪明，可是后来受制于李渊，那就太糊涂了。司马光对于春申君黄歇的所作所为也是十分的气愤。司马光认为黄歇既不能上对得起国家，也不能够下对得起百姓，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结果反被别人所算计。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倘乎这要发生在平头百姓身上，似乎啊还可以原谅，但是这个事情却出现在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发生在他身上，未免显得黄歇有一些利令智昏，鼠目寸光。所以这个司马光在给四公子排名的时候，把黄歇放在了最末。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是失策在没有听取朱英的话呀。

0: 其实啊，作为楚国的重臣，身居相位25年，春申君从一开始啊，就不应该把这个楚国啊推上了一条战争的不归路。如果说他曾经一度使这个楚国表现出大国的强劲，不如说啊，他只是利用楚国的威望达到提高个人声望权势的目的。所以啊，当他在考烈王22年主持的那一次合纵攻秦失败的时候，楚国就已经成为了强弩之末。那时候的春申君呢，就应该根据楚国的情形来决定一个长远的利益，效仿其他国家开始变法革新，积蓄力量东山再起。只可惜的是啊，他并没有为楚国的长远利益所着想，反而呢心怀不轨，终被李元兄妹所利用，以至于殃身误国。所以说呀，纵看春申君的一生极富有戏剧性，他的结局很悲惨，但是春申君也曾经辉煌一时。希望大家听过了这个故事，能从黄歇的身上有所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如果说到秦始皇，大家肯定都知道，统一中国的第一人，建立了大秦王朝，中国从此进入封建社会。说起吕不韦，可能会有人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才是大秦王朝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统一的奠基人。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这个吕不韦。吕不韦是杨迪的大商人，杨迪啊，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禹州市，经常在赵国的都城邯郸的街头做生意，有买有卖。因为这个吕不韦啊，颇具有经商脑瓜，所以绝大多数他做生意都是只赚不赔。那位说，那做生意还有只赔不赚的吗？有啊，此人还是大大的有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姜尚姜子牙。倒霉到什么程度？卖什么什么赔钱。他进这个牛，贩牛，结果呢，羊的价格开始上涨。哎，他进羊吧，从这些小贩手里买羊，再往外卖，牛的价格又涨上来了。姜子牙索性牛羊一块进，心说这回哎，肯定我能赚钱吧。没想到殷纣王下了一道圣旨，禁止杀生。呵，姜太公穷的赔了个干干净净啊，就落得肩上的这扁担还有八根绳了，万般无奈只得去卖面。这不是历史上不是有这么一出戏叫太公卖面吗？说的就这故事。你看姜尚做生意不行，吕不韦做生意那脑门倍儿亮啊，干什么什么赚钱。咱这么说吧，家资巨富，手有万金。咱说这一天，吕不韦走在街市之上，迎面呢走过来一个人，这主和他擦肩而过。哎，就这么一擦肩的功夫，引起了吕不韦的注意，就发现这主啊长得不错，面赛肤粉，唇若丹珠，穿着也很华丽，一看就是富贵人家之人。可是就发现这主跟霜打的茄子一样啊，走道都不抬头，二目无光，这是怎么回事啊？等这人走过去了，吕不韦呢就问身边做买卖的，说我借问一下，刚才过去这主是谁呀？啊，做买卖一听，哦，您是外来的吧？这位您不认识？呵，大大有名啊，他叫秦义仁，他是啊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说到这儿，吕不韦想起来，对对对，有这么一位，他是秦国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据说这安国君呢，这儿子有20来个，你看孩子就这么多，但是这20多个孩子都不是正室夫人，就是不是华阳夫人生的，都是那些妻妾生的。咱说句文词讲，这20多个孩子都是庶出的。什么叫庶出啊？过去有嫡出有庶出。什么叫嫡出？嫡出就是正室夫人大老婆生的，这叫嫡出。那比那庶出小老婆生的妾生的要近这一步，怎么叫嫡系部队呢？哎，这差着关系呢。就拿三国年间的袁绍和袁术来说，就是这样。 袁术就是嫡出之子，大老婆生的，袁绍庶出之子，小老婆生的。所以各位，您翻开《三国演义》，您看看，这袁术看不上袁绍，对于袁绍的很多做法他不屑一顾，就觉得自己我根红苗正，你那是小老婆生的，你想的馊主意都不对，就这个道理。这个华阳夫人呢，不能生养，没孩子，所有的这些孩子呢，都是这些妻妾生的。这个秦义仁的母亲叫夏姬，也是安国君众多妃子当中的一个。可是这个夏姬呀，不得宠，而且呢，很早就过世了。那么秦赵渑池之会之后，两国互换人质，这秦义仁就来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过去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实行了这种结盟国互换人质，我跟你咱俩人合作伙伴关系，同盟国，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一个孩子放到你那儿，你把你的一个孩子放到我那儿，咱两家就不能打了，倘乎要打，这孩子还要不要啊？哎，就起到这个约束的作用。也加上这位秦义仁呢，命不好，倒霉，作为人质来到赵国之后，原本是想制约秦赵之间，可是没管用。秦国不断的攻打赵国，赵王秦说：“好啊，哦，你儿子搁我这儿，你还敢打我？”看来你根本没把这秦

宿无户，晚上睡觉没有女人，老哥一个打光棍，食无酒，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没有酒，就这种日子，您琢磨琢磨，这还好得了吗？可这小商小贩跟这吕不韦嘚不嘚嘚不嘚，把这大套词儿都讲出来了。吕不韦听完之后略加思索，而后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这做买卖小贩吓一跳，心说这位有毛病怎么的，乐什么玩意儿啊？他哪知道在吕不韦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宏伟计划。哼，什么计划？哎，您往后听。这个吕不韦施以重金结交这个公孙乾，为的什么？为的是能够结交秦艺人，没事就找这个公孙乾俩人喝酒，没事就跟他聊天，一来二去混熟了。有一次这吕不韦就说咱俩人喝多没意思，你不是还看着一个人质叫秦艺人吗？啊，干脆呀、把他也找来，咱仨一块儿喝多好啊。这公孙乾呢，因为跟这吕不韦都混熟了，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拿人钱又吃人东西，人家提个要求他能驳人面子？那好好好，哪天我带秦艺人一块儿来喝酒。这话可就撂这儿了。没过几天，仨人坐到一块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公孙乾站起来了，二位啊，我去方便方便，哎，回来再接着喝。他上厕所去，借这机会吕不韦压低了声音就跟秦艺人讲说，眼下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没儿子，你兄弟有20余人，到现在没有一个得宠，你要趁这个机会回国投奔华阳夫人做他的儿子，将来你有可能被立为王储啊。这话说到秦艺人心眼里了，伤心之处眼泪掉下来了。哎，吕先生，我何尝不想回国呀，可是我身在虎狼之窝，无有脱身之计，我想走我走不了，我是人质啊。哎，只要公子有这想法就好，我可以帮助公子回国。哦，秦艺人一听眼睛就一亮，倘乎先生能救我回国，日后若得荣华富贵，我与先生共享。好，俩人达成协议了。可说话容易办事难，怎么办呢？吕不韦开动脑筋，华阳夫人她跟人家说不上话，但是她知道华阳夫人有个姐姐在咸阳城中，为了能够见到这华阳夫人，吕不韦先去找这华阳夫人的姐姐，见面之后就把随身带来的这些赵国的金银玉器都拿出来了，还请夫人您鉴赏鉴赏。什么叫鉴赏啊？变相送礼，都是奇珍异宝。各位，红粉佳人面，财帛动人心呐，这玩意儿是硬头货呀。华阳夫人的姐姐一看就喜欢上了，哎呦喂，爱不释手，拿哪个都放不下。吕不韦干什么的？眼睛毛都是空的，一看就知道，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就把这些东西都给留下了。可是吕不韦说了，说这些东西可不是我的，谁的？是秦艺人的。哎呦，公子艺人呐，这个人可太好了，如何如何贤德，如何如何思念故国，如何想认华阳夫人为生母，如何在以后要孝顺华阳夫人，嚯，口似悬河，滔滔不绝，这套词儿把华阳夫人的姐姐给感动了。姐姐

0: 您说对呀，我妹子虽说是正室，但是没儿子。老话说母以子贵，这将来我妹妹可怎么办呢？现在行，仗有几分姿色，倘乎将来年老色衰，哎呦喂，那可不敢想象啊。好，我明白了。第二天，华阳夫人的姐姐去见这华阳夫人，又把这套词儿啊，吕不韦的词儿又跟他说了一遍，说妹妹啊，你想想，眼下虽然说你吃喝不愁，可是将来有一天啊，你不再年轻美丽，安国君会再宠爱你吗？你老了，你可怎么办呢？现在你不能生养，不如趁早认个儿子，确立他为安国君的继承人，到将来你也有所依靠啊。华阳夫人一听，这是自己的亲姐呀，能坑自己吗？可是想认儿子，认谁呀？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现在公子一人十分的贤明，而且公子一人就想拜妹妹您为母亲。呵，吕不韦跟我讲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原原本本给说一遍。华阳夫人一听大喜过望，好啊，哦，那我得把他接回来。可是华阳夫人说接不起作用，还得呀、当时的秦国的国君说话，谁呀？就是秦昭襄王，得他点头啊。那怎么办呢？吕不韦又开始动脑筋了，找到华阳夫人的弟弟杨泉君，想通过杨泉君去说服这昭襄王，依然是照方抓药，花钱好办事儿。吕不韦就跟这杨泉君说了，说现在您是身居高官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可是您想过没有，您这份高官厚禄，您的这份富贵能长久吗？眼下行，有华阳夫人，有大王保护您，可是大王和华阳夫人年事已高，倘乎有一天人要不在了，太子继位，太子会得意您吗？所以莫不如现在把留在赵国的公子一人想方法给他接回来，让他呢去做华阳夫人的儿子，这样一来华阳夫人会对你感激不尽，安国君呢也会感激你，到那时高官厚禄不就又有人保护了吗？人不得有些长远之想吗？吕不韦的这些话呀正说到杨泉君的心坎上，对，我是得这样，好，这事交给我。他又想办法，咱简短结说吧。秦昭襄王终于同意了，愿意把这个公子异人给接回来。吕不韦一看这回行了，一切都顺风顺水，达到他的目的，就回邯郸城。可是这个时候吕不韦忽然想起一件事儿，现在公子异人回国，日后继承王位，对于自己来说，顶多我能从另外一位秦王身上得点好处，无非是高官厚禄位极人臣，那又能如何呢？我能做得长久吗？倘乎有一天秦异人要死了或者退位呢，那下一任秦王会得意我吗？看来不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老话说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长立志。这吕不韦啊 看得比较长远，就好比说现在下棋，人家能看四五步以后，他想到了赵姬。赵姬是谁呀？是他身边的一位能歌善舞的美女。吕不韦很喜欢这个赵姬，两个人呢同居已久。赵姬呢身怀有孕两月有余，吕不韦就想，我把这赵姬献给公子一人，日后呢生下来这孩子谁呀，我儿子，那是我的骨血呀，将来有一天大秦的天下就是我吕氏的天下呀，那样我吕不韦做这生意这利可就太大了。你看，不惜血本，又花钱又舍媳妇，在酒席宴间让赵姬出面勾搭这秦一人，最终俩人走到一块儿了。秦一人得到赵姬是如鱼得水，和俩人如胶似漆。过了个把月之后，赵姬就跟秦一人讲说，我现在身怀有孕。这秦一人没经验，按说现在的人都奸，你说你怀孕了，那咱得数数几个月，咱得做一个亲子鉴定，看是不是我儿子。那年代的人头脑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尤其是这秦义人对于吕不韦深信不疑，这就是我儿子，这就是我孩子。又过个把月，赵姬呢生下个男孩，因为是农历正月生的，就取名为郑。我们都知道秦的远祖啊姓嬴，那么这孩子就叫嬴政，也就是后来吞并六国的秦始皇。嬴政九岁那年，秦昭襄王死了，安国君继位，也就是秦孝文王。这个时候子楚才以太子的身份带着嬴政一起回到了秦国。只过了一年的时间，安国君就这个秦孝文王也死了，秦义人就是这个子楚继位做了国君，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庄襄王拜吕不韦为相国，并且封吕不韦为文信侯。可是仅仅过了三年，庄襄王也死了，13岁的嬴政继承了王位，他就是后来著名的秦始皇。吕不韦呢继续做他的相国，一手把持着朝政大权，一直到公元前238年，嬴政长到22岁的时候，对吕不韦产生了不满，才将吕不韦处死。那么关于这个事儿，在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这个嬴政到底是不是吕不韦的孩子，有人说是，拿出种种的史料，也有的人呢提出否定的意见，拿出相应的理论。总而言之，这个问题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但是按照历史上所讲，吕不韦确实是死在了嬴政的手里。翻回头咱们再说这个吕不韦，要说吕不韦奇货可居，这个人呢相当有头脑了，这个生意做的可太值了。您琢磨琢磨，这哪是说贩卖珠宝卖点土地挣点钱呢，绝不是，扶植了一个人作为王位，这个眼光太准了。如果说吕不韦是旷世奇才，恐怕也不为过。可以说吕不韦使的是一个连环计，他的目的并不是让秦义人作为国王来夺取天下，而是他自己夺取天下，由始至终都是他为自己谋划的，其他人都是手段配角，自己才是主角。 目光短浅的人可能从当官发财就已经觉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吕不韦呢不是这样。可怕之处就在他既是一个商人又是一个政客，经商非常成功，擅长贱买贵卖，以其商人的本性、经商的手段，再加上他的政治头脑，您说这个人是不是个可怕的角色呢？当然，除了经商这方面以外，吕不韦啊，广招门客。我们说了，当时战国有四公子，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这四位啊，广招门客，礼贤下士。为了博得贤士的美名，吕不韦也效仿四公子广招门客，甚至可以说他对待门客要比四公子还要厚，所以在很短的一个时间里，他的门客就有3000多人。随后他又效仿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命门客人人都记下各自的所见所闻，然后分别的编成书，洋洋洒洒，这本书就是后来传世的《吕氏春秋》。这本书成书之后，吕不韦又命人把书文抄出，贴在咸阳城的城门之上，发出布告，说哪一个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者减少一个，哪怕是改动一个，我就赏黄金1000两。布告贴出许久，很多人呢畏惧吕不韦的权势，谁敢改？没人敢改，没人敢讨那没趣儿。但是一字千金的佳话却流传至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书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到了奇货可居的吕不韦，把这个公子一人扶上了王位，最后顺利的让自己的儿子做到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其实啊，这个秦国从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雄踞西方的强国，到秦昭王的时候，秦国先后吞并了韩魏的大片土地，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又在长平大败赵军，坑杀赵军40万。到了秦王嬴政继位之后，秦国已经成为诸侯国当中唯一的强国。老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势必会导致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后来的大秦帝国，而统一六国的千古一帝正是这位秦始皇。关于秦始皇嬴政的来历，我们在上一讲书当中已经给各位做以介绍，咱们书不重续。后来到了嬴政13岁那年，也就是公元前247年，庄襄王病逝了，秦王嬴政登上了王位。不过呀，年纪尚小，

国家大事只好委托给这个赵姬和相国吕不韦执掌，这俩人执掌了大权。这个相国吕不韦位高而权重，说话办事那有地位，所以在秦始皇举行成人加冠典礼前的八年时间里，这个吕不韦几乎天天和山东的一些诸侯交战，攻城略地，拓展版图，而且还杀死了起兵反叛的庄襄王的亲儿子长安君，从而牢牢稳固了他儿子秦始皇的地位。不过你别看这个吕不韦功劳赫赫，最后也遭到了牵连。那位问说，遭到谁的牵连？长信侯嫪毐。这个嫪毐咱还得介绍几句，这岔头可多了。当年呢，这个吕不韦虽然把自己心爱的这个赵姬送给了庄襄王，但是两个人呢旧情难忘，所以这个庄襄王死后大权在握的吕不韦继续和这个太后，也就这个赵姬，俩人就同居了。你看，纸里包不住火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事儿就被朝中的一些大臣给知道了，而且议论纷纷，是传去传来。你说那影响能好吗？这个吕不韦多多少少也有点耳闻。你看呢，贼人胆虚，毕竟这不是正大光明的事儿，所以他也害怕秦王嬴政知道自己和赵姬的私情，于是乎呢退而求其次，就选了一个叫嫪毐的人，让这个人呢以宦官的身份进宫陪伴赵姬。这个嫪毐也是很有野心的，进宫之后不但被封为长信侯，而且赐给他山阳的土地，宫中的什么马车呀、衣服、花园啊、狩猎呀，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包括河西太原郡还给他改成了叫矮国。那时候什么意思？嫪毐也有野心呢，跟这个太后一起也想成就自己的势力，结党营私。到了嬴政九年四月，秦王举行了成人的加冠典礼，佩戴宝剑，表示自己已经成年了，可以亲政了。他首先发现自己的母亲竟然和这个嫪毐通奸，而且还生有孩子，这还了得？秦王是恼羞成怒，下令诛杀嫪毐。嫪毐听说之后，回到自己的封地是兴兵作乱，这回针锋相对了，事情啊公开化了。秦王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军攻打嫪毐，双方在咸阳城附近展开了激战，最后相国这一方取得了胜利，杀死叛军数百人，只有嫪毐和他的亲信少数人逃走了。战争之后，秦王给有功的人呢加以封赏、赐官、给钱等等等等，紧接着悬赏捉拿嫪毐，说有人逮着嫪毐，我赏他10000钱。书说简短，很快给逮回来了。秦王对于这样的事儿丝毫没有留情的感觉，全部处以车裂之刑，还有的轻的斩首示众，并且灭了这些人的全家呀。最后一查还有母亲的事儿，一气之下把母亲赵姬流放到了雍地，而且谁劝也不听。再一查这个事儿，一深究，把当年吕不韦也给揪出来了。秦王一看，哦，还有你，好啊，来呀，一块罢官免职，一撸到底。后来有人就劝这个秦王说，现在秦国要统一天下呀，大王您把自己的母亲给流放出去，身背着不孝的骂名，恐怕各个诸侯国听到啊
都会背叛秦国，与大王统一全国是大大的不利。秦王一听，这才把母亲迎回到咸阳宫中，居住在甘泉宫里。简短截说，秦王嬴政在消灭了嫪毐等人之后，为了抵抗反对自己的人，下令开始向各国发动进攻，要统一全国。一开始把战争的这个苗头啊，就指向了赵国。秦王用计挑起燕赵大战，然后攻赵，继而在公元前230年秦军攻打韩国，第二年再次攻赵，用离间之计使赵王啊杀了大将李牧，在公元前228年把赵国给灭了。一灭赵国之后，紧接着北方的燕国就受到了威胁，没有赵国搁这抵挡，这回把大门交给人家了，这可怎么办？这燕国又十分的弱小，又比不上赵国，所以燕国的太子丹呢，就想另辟蹊径，寻求一名刺客去刺杀秦王，来挽救燕国的命运。那么选谁呢？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叫田光。田光啊，就跟太子丹建议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此人呢是这个魏国人，叫荆轲。这个人呢剑术很高，而且侠义心肠，可以委派荆轲去刺杀秦王。哦，真有这样的贤士吗？我一定要见见呢。不过可有一点呢，今日我们所谈的那都是国家大事啊，万望先生不要泄露出去。田光听了之后啊，点了点头，但是心里很不大高兴。转过天来，田光来见荆轲，说现在的燕国呀，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呀，秦军是大兵直下呀，马上就要攻到燕国了。我把你呀给推荐给太子丹了，希望你能够为国家出力办事啊。而且我还听人说，说忠厚的人做事啊，别人是不会怀疑他的。眼下太子叫我知道了国家秘密，又嘱咐我不要泄露，这是太子不信任我呀。你见太子之后，你就说田光已死，死人口里无招对，我是绝对不会泄露秘密的。说完是拔剑自刎。荆轲来见太子丹，跟太子丹一说田光已经死了，太子丹是十分的后悔呀。跟荆轲一讲说，我现在啊有一个想法，希望你啊能够去担任刺秦的大任，只要能把秦王给杀了，那就天下太平了，不知道这件事儿你肯不肯担当，你愿意不愿意做呀？荆轲好半天没说话呀，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啊，我怕我呀担当不起呀，我要失败了就会影响太子您的宏伟大计。太子一听是声泪俱下呀，跪在荆轲的面前是苦苦的哀求啊。好半天荆轲这才答应，不过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思。哎，这是怎么回事？太子丹很着急，三番五次的来见荆轲，催促荆轲赶紧上路。荆轲就想说，我现在去空手面见秦王，秦王怎么能够相信我呀？我听说秦国有一员大将叫樊於期逃到了燕国，秦王对于他呀是恨之入骨，恨不能食而之肉喝而之血呀。我要是能拿着樊於期的人头，再加上一份礼物，比方说秦王对于这个都抗这个地方很是喜欢，我要能拿着人头和都抗的地图去面见秦王，我想秦王一定很高兴见我，也一定会放松警惕，那么我就有可乘之机。
太子丹一听十分难过呀，说樊将军是为了报仇才投奔燕国呀，我怎么能够加害樊将军呢？这一点是万万不行啊。荆轲一看太子丹不答应，自己私下里来见樊於期，把自己的想法是和盘托出。你看樊於期深明大义，好吧，只要能够自擒，我一个人死了又算得了什么呀？来吧，人头你拿去自杀了。就这样，荆轲带着人头来见太子丹。太子丹一看后悔也来不及了，就给这个荆轲呀又选了一把精致的匕首。据说这个匕首啊是战国徐夫人的匕首，是锋芒利刃，一尺半长，而且专门叫人呢给上面涂上了毒药，是沾血封喉啊，人马上就能死。一切都准备齐备了，太子丹又为荆轲饯行，还派手下的一名武士叫秦舞阳的跟着一块儿去做他的助手啊。听说荆轲要去刺秦了，荆轲很多的好朋友都来送行啊，众人在易水河畔是洒泪而别呀。大家伙心里都知道荆轲此去凶多吉少啊，有去难回啊。可是荆轲呢毅然决然，是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大家伙看了无不暗挑大指，罢了，荆轲大丈夫也。那位说荆轲就不害怕吗？哪能一点都不怕呀？但是啊，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只有自己挺身而出，绝不能退缩，缩头缩尾，为了自己的国家呀，纵使万死也心甘。你看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在国家呀处于多难之秋，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抗敌救国，马革裹尸，爱国主义精神呢就表现得特别鲜明。从古至今，您打开中国历史，您看一看为国捐躯的志士仁人豪侠义士举不胜举啊，其中这荆轲就是其一啊。闲言少叙，在易水河畔，荆轲是悲歌一曲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失声痛哭。再见荆轲把牙一咬，把头一扭，吩咐手下人士登车而去，滚滚的尘土消失在远方。一直到看不见车影了，这些人呢才回去。书说简短，荆轲到了咸阳，秦王听说燕国的使者派人送上督亢的这个地图还有樊於期的人头，非常高兴，命荆轲上殿啊，自己也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召集群臣。荆轲把人头献上，秦王一看果然是樊於期，又把督亢的地图放到桌案之上，慢慢的舒展开。荆轲啊一下一下的给这秦王指点，说这地方是哪儿，这地方是哪儿，怎么回事。这个地图啊是越展越开，越展越小，一直到最后都展尽了，那把匕首露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就见荆轲右手抄起匕首，左手一抓秦王的这个衣服，心说秦王你就在这儿，这分心变色，而唰啦一下，这匕首像道寒光一下直奔秦王，这就叫图穷匕现。秦王做梦也没想到这荆轲呀能刺杀自己，但是秦王那也是一员大将，手疾眼快啊，赶紧一甩脸，这匕首稍稍扎偏了一点，秦王的动作来得快了一点啊，撒拉一下把袍子给撕开了，
而且划了一道大口子，但是没有性命之

0: 秦郎吓得腾楞一下站起来，赶紧打桌案后面转出来，干嘛？要跑。那荆轲能叫他跑吗？手拿匕首在后面是紧紧追赶。哎，你看这好玩的，秦王在前面跑，荆轲在后面追，老鹰逮小鸡一样。那个说你说这么热闹，两旁的武士就不上去帮忙吗？秦国有规定的，没有国王的这个允许，大臣不许带兵器上殿，殿下的武士没有命令更不敢上前。就这样，秦王在前面跑，荆轲在后面追，两个人在殿上是跑来跑去，情形是十分的危机。眼看就要追上了，秦王的御医夏无且一看身边自己带的药箱子，赶忙把药箱子给拿起来，照准荆轲，一下就给撇过去。荆轲赶紧一甩脑袋，啪嚓，药箱子摔了个粉碎。秦王趁这个机会跑到柱子后面，这时候有人提醒大王，您背后有宝剑，快拔剑呢。秦王这才想起来，都蒙门了，摁剑跳推崩簧，嘎嘣苍凉一声，拽出了自己的这口大宝剑。他这口大宝剑比那徐夫人匕首可长多了，这回荆轲可倒了霉了，自己的匕首短够不着人家，没办法，把这匕首当飞镖使用啊，招奔着秦王就飞出去。秦王赶紧上步闪身，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哎，匕首嘡啷啷啷啷啷啷啷，正关到那个柱子上，火星四溅，手无寸铁，那还好得了？被秦王赶上去，连砍七八剑，周围的武士也过来，把荆轲剁成了肉泥，包括秦舞阳也没有活命。秦王给气的，这还了得，好大的胆子，立即发兵攻打燕国，很快占领了大半个燕国。燕国的国王一看这还了得，把太子丹给杀了，向秦国谢罪求和。在以后的几年里，秦王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去攻讨各国，终于统一了六国，完成了大业。
1: 不过说到了荆轲刺秦，历史上对于荆轲刺秦说法不一，有很多种讲法，我们接下来呀，逐一的给各位做一简单的介绍。第一种观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述的，这叫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始终都是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关于这一点，这也是在历史上对于荆轲评价较多的一种说法，我们不再给各位做以介绍了。说第二种观点，也就是在《资治通鉴》当中司马光对于荆轲的看法。司马光怎么看荆轲呢？认为荆轲是一个愚蠢之人，匹夫之辈。当然这一观点最先提出来的是汉代人杨雄，司马光呢只不过是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加以解释。怎么讲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介绍说，荆轲怀妻豢养之私，不顾妻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迂乎？什么意思？说荆轲就是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豢养之恩。司马光啊，在这儿用了一个豢养，让人觉得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特殊的意味。说荆轲是为了报这种恩惠，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用一把匕首，就能够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明摆着这就是个傻瓜。杨雄呢，也是认为荆轲算不上是个义士，以君子的角度来看，只不过是个强盗罢了。包括后来的朱熹也认为荆轲只是匹夫。

0: 不止呗。第三种观点说荆轲只是个雇佣者，这种观点是现今人提出来的。荆轲刺秦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了，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来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一命相还，当了个职业杀手。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荆轲啊是阻碍历史前进的这么一个反动派。大家都知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六国统一这是大势所趋，秦始皇只不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荆轲想逆天而行，螳臂挡车，这是不自量力。之所以他能够成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也是荆轲的幸运，但并不属于荆轲的伟大。以他一人之力，即便杀了秦始皇，也不能够阻止六国的灭亡，顶多是延缓而已，并不能够改变历史的走向。所以各位您看，关于一个荆轲刺秦，古来有这么多的讲法，那么究竟您怎么看？我想各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了，各位，关于荆轲刺秦，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那么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接下来还要做哪些事情呢？我们下回再讲。
1: 听众朋友，《新说资治通鉴》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新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

0: 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

0: 即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 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2: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4: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5: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7: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8: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7: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8: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

0: 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适当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4: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3: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5: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3: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4: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3: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7: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6: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

0: 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7: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柏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 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

0: 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着力推动基层工作提质提效。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
1: 风雨退去，攻坚不止，全省各地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2: 大象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1: 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河南发布1到7月份经济运行情况。
2: 河南优良天数增加22.5天，增量全国第一。
1: 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大变化，装修物业费可提，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1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王刚、张建慧、宋征辉、谢玉安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此次学习研讨，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把握更加深刻，抓基层工作的实践路径更加清晰，强基层工作的责任担当更加自觉，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见成效，在守正创新上求突破，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法结合实际探索抓手载体，推动基层治理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刘宁强调，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着力推动基层工作提质提效，开创基层之治新局面。一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续加强传统领域基层党建，不断强化新兴领域党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基层工作提供坚强保证。二要凝聚服务基层群众，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走好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把基层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三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优化基层网格建设，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建强基层治理平台，持续提升基层治理。

0: 效能。四要夯实基层安全防线，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不断提高基层应急能力，守好守牢基层前沿阵地，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五要支持基层改革创新，因地制宜谋发展，严管厚爱促担当，持之以恒减负担，不断增强基层发展内生动力。刘宁强调，要扣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持续营造关心基层、支持基层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凝聚基层工作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思想不松、标准不降，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举一反三，狠抓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重实干、务实工、求实效，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周亚兵、段国超报道。8月19号，省政协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开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主持会议，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风雨退去，攻坚不止，全省各地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大象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1: 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周口加密寻堤查险，前置抢险物料，严防退水区出现堤防险情，同时针对部分农田积水展开排涝和田间管理，努力降低灾害损失。大象新闻记者王永琪、冯冲报道。
3: 我现在是在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孙嘴村南侧的毛窝险沟，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和水速较前两天均有所下降。这里呢还准备了500立方的块石，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险情。
4: 记者18号上午在现场看到，挖掘机、装载机、装满石子的卡车停在路边，随时待命。民兵正在寻堤查险。毛窝险沟地处沙河左岸颍河下游，全长300米，面临着沙河上游来水顶冲和颍河来水扫边的双重风险。针对特殊水情和风险特点，毛窝险沟采取抛石护堤、彩条布护岸防冲等措施，形成下固脚、上护坡的防护体系。周口市川汇区金海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毛宏卫：
5: 按照每公里80人这个人员标准，每小时巡堤一次，每天3班倒。我们现在物料准备非常充足，所有的人车都在旁边随时待命。
4: 截至18号下午4点，毛窝险沟段水位48.13米，虽然水位仍超出警戒水位2.03米，但水位和流速整体呈持续下降状态。毛宏卫：
5: 现在按照数据上来看，是每个小时水位下降6厘米，按照这个正常的流速的情况下，大概还需要48小时能够脱离警戒水位。
4: 在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工，巡查人员正在对险工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西华县李大庄乡张世元村党支部书记陈德霞：
6: 500米就有一个防汛泵，防汛泵周围包着沙河堤，全部有应急物资。我们应急人员包括我的村干部、乡干部，一点都没有放松，坚持这个汛期结束以后，水位入到河床。
4: 守牢堤防安全的同时，周口抢抓时机，加快农田排涝进度。
7: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西华县刘老家村的农田旁，我身后的这台龙吸水正在将村庄和农田里面的积水排向旁边的贾鲁河。
4: 刘老家村地处贾鲁河与双廊沟交汇处，三面环水。此次汛情导致村内道路、房屋、耕地被淹。8月16号起，西华县调度2台大型龙吸水设备和10余台挖掘机等配套设备，帮助抢排积水。刘老家村党支部书记刘志通：
8: 后期这个农田我们就是补救一些其他的低矮经济作物，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明天晚上的话，差不多群众就可以回来了。

0: 目前，西华县已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组成11个技术指导组，分赴各乡镇指导排水和田间管护。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徐如民：
1: 对田间的明水暗水进行指导排除，对脱肥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叶面补充肥料营养，实施同方同制，最大程度的减少强降雨对秋作物的影响。
2: 当前洛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任务顺利完成，进入退水关键期。洛河依托科技力量巡河查险，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同时通过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好安置点群众生活。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到每一个呢就采完一个点，然后相当于从左到右一直采过去，这样相当于这个时距就能采完了。
0: 18号上午，记者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围堤沿线看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专家团队采用高密度电法、地质雷达等无损探测设备，对全线堤防进行精细扫描，精准定位渗水通道、土体松散层、隐蔽空洞等隐患点位。研究院质检中心总工程师黄浩：
3: 高密度电法的原理啊，就是说利用我们这个直流电，然后呢进行剖面，能够找到整个从上游到下游它的一个渗径。收集完这些数据之后，我们会综合的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研判。
0: 科技助力精准排险，人防力量同步全线压实，当地全面推行网格化巡河值守体系，同时配齐配足防汛物资与应急力量。目前现场预制沙石各500方，防汛编织袋3万条，大型钩机、运输机械随时待命。乡镇、村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备勤，筑牢快速响应防线。漯河市舞阳县莲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宋小森：
4: 我们这个蓄滞洪大堤总共有18.6公里，还有3个村庄的围堤，我们总共划分了172个网格，每100米有2名同志开展巡查工作，上报时间压缩在这个5分钟之内。
0: 舞阳县北五渡中心校安置点设立了临时课堂，80名1到9年级学生每天在这里上课、看电影、玩游戏。北五渡泥河王村学生潘明灿：
5: 我们在这儿上的有历史、数学、英语、反应速度力的小游戏。我刚才上的意志力小游戏，我得了第一名。
0: 目前北五渡中心学校安置点共安置群众1036人，生活物资齐全，一人一床，全天热餐热水 WiFi 全覆盖。安置点还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分区包片负责提供血糖血压测量、健康问询及基础诊疗，备足了常用药品。北五渡镇坡阳村村民郭爱莲：
6: 查血糖、量血压，医疗队都搁这跟着，你那不是可放心。
0: 北五渡镇党委组织委员、统战委员陈洪杰：
7: 所有的60岁以上老人全部优先安排到一楼下铺，我们的志愿者服务队逐门逐户登记慢性病常用药，协调医院免费提供，让群众在这儿过得舒心，过得安心。
8: 大象新闻记者魏刘涛报道。今年汛期，河南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强化灾害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工作。南阳市许昌市、焦作市漯河市4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监测防火司通报表扬。
2: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4位。面对这场风雨大考，河南交出了一份零伤亡的有力答卷。大象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9: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
10: 台风还在海上，河南的先手棋已经落子。8月10号，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要求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锚定不死人、少伤人这一金标准。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贯穿每一次研判、每一条指令、每一个行动。闻汛而动，多方协同，全省应急系统预置159支队伍、5167台套救援装备，提前布防在山区、沿河堤洼、易涝片区等关键节点。公路部门设置物资储备点200多个，投入应急人员1.2万人。水利部门调度1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全省累计关停 A 级旅游景区600多家。在全省精准研判、科学调度下，风险预警直达乡镇，避险转移不落一户。这 都是在为生命让路，为安全留白。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保卫战在中原大地全面打响。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当暴雨来袭，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之时，抢险救援被置于首位。在周口市，洪水灌入市第五人民医院和一家驾校，铲车、橡皮艇、冲锋舟齐上阵，救援人员逐区域搜救，455名被困人员全部脱险。在禹州诸葛镇，山洪突发，一名村民被急流冲倒，死死抱住河中的大树，消防员迅速布设安全绳，在激流中将被困者从死神手中夺回。在洛阳偃师区金屯村，3名村民被困孤岛小院，
11: 快进啊！快进！
10: 水流过急，救援人员无法横渡，无人机紧急升空进行空中调运，3人全部安全转移。在许昌市区一处老旧小区，96岁老人与56岁的女儿被困家中，消防员轮番背起老人，护送至安全地带。总有一群人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地冲向最险处。洪流中，每一个生命都不曾被放弃，每一次救援都写满了对生命的敬畏。
12: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夹县长桥镇北汝河的决口处，从昨天开始，林子山消防已经来到了现场。
13: 我支队90名官兵于今天早晨7:58到达任务区域，迅即投入堤坝加固任务，封堵缺口。
12: 在现场我们发现，不仅有这个人力，在天上还有2台无人机。
10: 8月12日19时，平顶山市夹县2182名转移人员都得到了妥善安置。8月14日晚，经过近2昼夜的奋战，40米溃口成功封堵河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口号，而是争分夺秒的行动。8月13号晚，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突发溃口险情，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中国安能加上武警河南总队、消防、民兵等各方力量，连夜向周口火速集结。黄河防总黄伟紧急调拨4000立方米防汛石料。郑州开封河务局从中牟、开封、兰考等地进行调配。运输车队昼夜兼程，石料源源不断运抵前线，24小时人停机不停，轮班不间断，采取双向对进的方式，以集装箱、大块石料等物资进行封堵。
14: 现在是8月15号晚上8:28，随着最后一批巨型的石龙和四面石落下，水流被拦截，溃坝45个多小时的贾鲁河堤防成功合龙，
15: 迅速从河南、安徽、武汉等就近的力量抽组270人、138台工程装备支援周口。
10: 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担当。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水域救援专业队、战勤保障及应急通信分队全天候备勤，随时闻令而动。风雨中那些逆行的背影，用一次次冲锋写下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滚烫的注脚。如果说救援是与时间赛跑，那么紧急撤离则是守护生命的底线之战。
16: 现在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滞洪区分洪进水。
10: 蓄滞洪区是防洪体系中确保重点地区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泥河洼滞洪区是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防洪体系的关键节点，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8月13号，泥河洼滞洪区正式启用，提前转移、紧急营救、妥善安置，一场涉及群众生命的生死竞速就此拉开，目的只有一个，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转移从8月12号下午就已开始，半夜最新指令下达，菜园刘村460口人全部撤离。凌晨的村庄雨还在下。

0: 干部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
1: 等到关门以后，咱赶快起来，咱主要是人转移走，东西不要管。
0: 雨夜里，转移队伍一户户推进，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搀扶，帮着收拾被褥。大巴车上，乡镇干部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2: 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3: 咱现在第三车，一直到所有村民全部撤离完，反正一个人不漏。
0: 此次共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店乡等两个乡镇十个村4567人。危难之中见初心，细微之处显温情。在临时安置点，群众吃上了热乎饭。
4: 彪子，老李走，家乡饭好吃。
0: 工作人员还为被转移群众送来被褥、热水、面包和饮用水。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定时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应急通信车和卫星背包站开进来，保障信息畅通。群众感受到实打实的温暖。
5: 我现在好了，有科技政府领导的关心，反正都是靠安全，心里有劲。
0: 周口市川汇区共转移群众10320人，新乡卫辉市共转移群众1.8万人等等。截至8月12号，河南累计转移避险2.7万户，6.5万人，全省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6: 这次河南交出的答卷清晰而有力，零伤亡。而零伤亡从来不是运气，是汛情未至时未雨绸缪的前瞻预判力，是险情发生时分秒必争的科学调度力，是预警拉响后基层干部们雨夜里的执行力。正是这些力量的共同托举，才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目标变成了行动。这就是河南面对极端暴雨时能够把零伤亡从目标变成现实的底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8: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河南发布1到7月份经济运行情况。河南用量天数增加22.5天，增量全国第一。
9: 8月19号，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2026年1到7月份河南省经济运行情况。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8: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发展。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市场销售持续扩大，升级类商品表现向好。一至七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50.07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1%，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降，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一至七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1%，比上年回落1.4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货物进出口延续良好增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一至七月，全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同比上涨。一至七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83.53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9.4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6万人，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41.29万人。一至七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3.5%。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稳的基础尚需巩固，进的动能仍待壮大，部分领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9: 郑州市聚焦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扎实推进高效能治理，通过数治赋能，不仅让社区服务经

0: 准直达，更推动城市管理实现一屏统揽、一网统管。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孙大康报道。
1: 在郑州雅居社区，基层治理新模式正改变着居民的生活。社区居民张芙蓉：
2: 以前那个我们这些老年人有啥问题就是往社区跑，现在这个直辖牙一点开，一目了然，方便多了。
1: 居民口中的便利源于该社区探索党建加网格加自治的新模式。二西区松山路街道雅居社区党支部书记郭文雅介绍：
3: 我们通过智小雅线上服务平台，集中解决群众的各类诉求，全方位收集居民的信息，组建支撑网格管理的掌上数据库，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抓手，实现了结束羁绊、快速响应。
1: 郑州市数字化城市运行中心协调督办科副科长史刘成表示：
4: 深化与市网格化平台融合，推动城市管理一屏统揽、一网统管，拓宽畅通12359热线、正好拍等市民反映渠道，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化解一类事转变。今年以来，中心平台共受理城市管理类事件112万件，结案率99.6%。
1: 近年来，郑州市紧扣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深化结束羁绊，不断完善小院议事厅机制，持续拓宽群众议事协商渠道，矛盾纠纷化解质效不断提升。郑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一处处长谢威告诉记者：
5: 在全市推进党建引领信托制物业试点改革，破解物业服务领域难题，目前全市已有56个小区实现了物业费、公共收益线上实时公开，推动党群服务中心活化运营，有效激活阵地服务功能。目前全市已有557个社区引入合伙人项目1078个，为社区注入资金近400万元，推动服务群众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从8月19号召开的河南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优良天数同比增加22.5天，增量全国第一。
6: 8月18号，省发改委发布豫创新兴河南省创业投资企业备投项目库，入库的177家优质企业覆盖优势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领域，后续将常态化开展投融资对接，深化产投双向赋能，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6: 记者日前从汽车客运平台获悉，为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将于8月20号启动，持续至9月20号。今年免费乘车线路共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7: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濮阳、新乡西部、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商丘、周口南部、驻马店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21号，北部、中东部、东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22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 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在洛阳老城十字街头，井水豆腐的叫卖声逐渐唤醒城市的热闹和生机。
1: 外地人来到洛阳，
0: 十三朝古都洛阳也被称为汤城。
2: 咱俩每天一锅
3: 啊，你要啥？圆筒啊？
4: 你要哎，对了，对，就是原味的，在我那是个睫毛。
0: 一碗汤不仅代表着河洛人的热情与豪爽，更映射出深藏在厚重山河里那历经千年的人间烟火。
5: 老板，
6: 老板，
5: 甜汤，
7: 我汤吧，又酸又辣的，喝完胡辣汤吗？
0: 一碗汤开始洛阳的一天，在更广阔的中原大地上，唤醒河南人一天的早味，非胡辣汤莫属。一锅熬制好的高汤，放上牛羊肉、面筋、木耳、黄花菜、红薯粉，再倒进去商家独特秘制的香料，二三十种中药材不同的比例，成就了街头千千万万胡辣汤的滋味，也成就了我家楼下那家最好喝的独特情怀。高群生，逍遥胡辣汤非遗传承人之一，十几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做胡辣汤，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
8: 我一生专做一碗汤，还是一直在胡辣汤这个东西啊，也是保持着它的传统。
1: 八广都包药片，汤出刘裕带北面啊。
0: 九曲黄河滋养的中原大地，在美食上不仅善烹小鲜，更具大志。鲤鱼背面，豫菜之首，开封黄河鲤鱼为主料，配上河南小麦粉拉成的比头发丝还细的龙须面，糖醋软溜，别具滋味。夜幕降临，漫步开封街头，一步一景，这样的声色情状，仿佛埋在地下8米以下的汴梁城重现芳华。

0: 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大变化？七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1: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对所有关心房产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儿。这次修改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做了这么多修改，其实目的就是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以前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养都可以用。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报道。
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3: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2: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4: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向城市群、都市圈协定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2: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3: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2: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4: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地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2: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

0: 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装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2: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种植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3: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1: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4: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1: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5: 今天我就带了3样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把小区的到账。
1: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6: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1: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7: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8: 孩子上学期间在学校受伤了，学校肯定得担责，这可能是不少家长的一个固有观念。这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孩子在校期间家长又看不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长肯定只能想到找学校找老师。不过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受伤了，学校又不担责，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怎么既保障孩子的校园安全，又做到不因噎废食，照顾到孩子好动爱玩的天性，让他们愉快的运动和游戏？请听报道。
9: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

0: 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0: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2: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十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0: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5: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正畸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再给您稍作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6: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7: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
7: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8: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9: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8: 共守美好家园。
10: 爸妈，我走了。
1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1: 注意安全啊。
1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3: 哎呀，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2: 可是我们习惯了妈妈提醒。
1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5: 我在女儿国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1: 那就下次吧。
12: 总觉得来日方。

0: 场。
1: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先把手机打
3: 一下。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是，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再回来看。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2: 妈，哎，
12: 走，
13: 走，
2: 妈，哎，快，妈，
13: 慢点啊。
14: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5: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